0: 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助力腾飞，总策划孙少雪，策划戴静伟、吴斌，总编辑吴斌，总监制袁飞、杨丽，监制史瑞玲、王峰、刘丽，责任编辑黄桃丽，编剧陈芳、丁恋，导演丁恋、王伟，音乐王哲君，音响效果程军，录音程军、杨毅、曹国超，制作王敏、程军，剧务齐斐、栾婷婷。上集。

0: 首先，我被授权公开宣布，我国研制的新型高级教练机正式定型，代号为 JL-9， 即教练杠九，绰号山鹰。其次，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JL-9 山鹰高级教练机是由我们贵州航空工业公司研制成功的。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JL-9 山鹰高级教练机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高级教练机。这款教练机的研制成功，既是我们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努力的结果，更有老一代航空人的智慧和期望。为了向老一代航空人致敬，我们请两位老航空人上台，为 JL-9 山鹰高级教练机剪彩。这两位老人是袁杰一、赵世忠，让我们掌声请他们上台。
1: 我是袁杰一，
2: 我是赵世忠，
1: 我们一辈子都在和教练机打交道，就期望着我们的空军能有最先进的教练机。
2: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
1: 同志们，几十年呐，同志们，几十年。想当初我们才十几岁，二十来岁，为了能有一架教练机，我们在东北的老山林子里去捡破飞机呀、啊！
3: 我们不是在贵州吗？
4: 对呀、啊，
5: 就是
4: 离着东北十万八千里呀、啊！
5: 哎，这飞机又不是破烂，怎么还能捡呀、啊？上哪儿捡的？
2: 同志们，
5: 怎么回事？
2: 同志们，
3: 哪有这事？
2: 你们听我说，那是在1946年。在漫天大雪的东北，那时候我们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刚刚成立。
1: 同志们呐，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刚刚参军的新兵啊。
6: 两个老人的话一下子把人们带回到了几十年前。1946年的3月1号，在东北的吉林通化成立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为我们自己的空军培养飞行员。当时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年轻的有一定文化的官兵来到这里，袁杰一和赵世忠就是这批年轻官兵中的两个人。
7: 一二一，立正，向左转。同志们，我们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最近又来了一批新同志，分配到我们队的有两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袁杰一
8: 到，
7: 出列
8: 是。
7: 自我介绍一下，
8: 是。我叫袁杰一，是贵州省沿河县人，刚刚参加解放军，因为是高校毕业，有文化，所以就调到了咱们航校。
7: 赵世忠，
9: 到，
7: 出列，
9: 是。
7: 介绍一下自己，
9: 是。我叫赵世忠，就是沈阳人，初中文化，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

0: 所以被部队征召入伍。
1: 你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宿舍，从此就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了。
2: 是。
1: 同志们，我们航校的任务是什么？
3: 为我军培养飞行员。
1: 对，我们都是从作战部队召集来的。在过去的战斗中，国民党的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我们吃够了没有自己空军的苦头。我们航校的建立就是为了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建立我们的空军。虽然我们不能亲自驾机上天与敌机战斗，但是我们的工作同样伟大，同样光荣，也同样重要，因为我们是助力向上的人梯。我们每个人要培养出更多的飞行员，我们航校的人一个顶两个人，不，一个顶仨，顶十个，对不对？
3: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条件很艰苦，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没有一架教练机，但是我们再艰苦再艰难也要上。从明天开始，所有人员全体出动，到东北各地去寻找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空军的残破飞机，拉回来进行维修和组装，为早日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而努力。
3: 是。
4: 新成立的航校真是一穷二白。袁阶一、赵世忠和航校的战友跑遍东北的各个机场，从各处废弃的机场找到破旧的飞机，人拉马拉地拉到航校进行修理，拆东墙补西墙地组装出几架飞机，然后进行飞行训练。
1: 同志们，这是一架破旧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我们把它拉回航校去修理。
2: 是。
1: 前面是一个小山包，袁阶一、赵世忠
2: 到，
1: 在飞机头上拴根绳子，你们俩在前面拉。
2: 是。
1: 其他人在后面跟我推。
3: 是。
2: 干活。
5: 来，使劲
6: 儿，对劲儿，
5: 来，
6: 一二，
5: 推，
6: 一二，
5: 推，
6: 好，
5: 来，
7: 一个到这边来。
1: 注意了啊，上坡了，同志们。
7: 好好好，
1: 前面拉，后边推，使劲儿。袁阶一、赵世忠，
2: 来到。
1: 你们两个赶紧到后边来拽着飞机，别让飞机滑下去。
2: 好，
8: 是。
5: 来。
7: 哎呀，
1: 怎么摔了？
7: 喂，
1: 来，
7: 摔着，我也摔着了。
1: 来，
7: 不，
1: 飞机，飞机，
7: 飞机，
1: 飞机滑下去了。
2: 拉住，拉住，
1: 拉住飞机，拉住飞机，别让飞机压住袁阶一，快
2: 拉
1: 住
2: 啊！
1: 拉住。不好，越滑越快，袁阶一，
2: 哎呀，
1: 不好，越滑越快。
8: 队长，袁阶一滑下去了。
7: 啊，
5: 袁阶一，
4: 飞机从山上滑下来，雪天路滑，越滑越快，眼看就要砸在袁阶一的身上，他马上就要命丧黄泉。千钧一发之际，
3: 越滑越快，
5: 袁阶一，
9: 袁阶一，
8: 袁阶一，我来了。
1: 赵世忠，你不要命了，
8: 救人要紧。
4: 赵世忠飞身上前，一把把袁阶一推了出去。
1: 飞机要砸下来了，
7: 砸下来
1: 了，赵世忠快躲开。
4: 袁阶一得救了，而赵世忠的腿被砸断了。袁阶一说，他欠赵世忠一条命。

0: 人团，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解放军的空军飞临天安门上空，驾驶飞机的就有航校的飞行教员，就有袁洁一和赵世忠，而他们驾驶的飞机正是他们肩扛马拉维修组装后的各种型号的飞机，他们和解放军空军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的飞机越过了三八线，越过了鸭绿江进行轰炸。为了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了空军，飞上蓝天与美军较量。袁杰一、赵世忠就是年轻的空军一员，他们来到了朝鲜前线。然而我们的空军毕竟太年轻了，为了抗击美军，我军紧急从各部队找来有文化的战士进行飞行训练，有的仅仅飞行训练了十几个小时就上天迎敌了。袁杰一、赵世忠作为飞行教练员，在后方机场上看到了一幕幕让他们心痛不已的场面。
1: 动动板料，你是新学员，现在训练你的爬升，听我口令。
2: 爬升，
1: 明白，爬升。
3: 哎哎哎哎哎！要爬升，爬升，爬升，爬升！

0: 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要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在大学的实验室里缺少广阔天地。
1: 那第二呢？
2: 第二啊，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父辈航空报国的理想。
1: 嗯，你们的父亲母亲这一代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0: 但是前进的路并不顺畅，袁振飞、赵凌云来场后的第一把火就被浇灭了。
1: 老蒋，
2: 哎，同志们，我们开会了啊！
3: 哎，开会！
2: 国家给我们贵航下达的研制新型高级教练机的任务，我们已经在进行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拿出了两套方案，今天我们来进行论证。蒋总工，
4: 哎，
2: 把你们团队的方案向大家先做个介绍。
4: 好的，我们的方案是在现有尖叫器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设备的添加，完善功能，从而形成新型高级教练机，这样既稳妥也能及时完成国家的任务，满足部队的需求。
2: 还得看老蒋，袁工、赵工，请介绍一下你们的方案。
5: 好的，我们的方案和蒋总工的正相反。
6: 正相反？
5: 我们的方案是在尖叫机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气动外形，把原来的机头中间进气改成机身两侧进气的现代化气动布局，把机头腾出来的空间装上雷达，同时彻底改变电子设备的设计，完全现代化，使得新的教练机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性能上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并且还要加载武器系统，使它平时能作为教练机，战时可以作为战斗机使用。
2: 好，大家现在开始讨论吧，讨论一下。
1: 这个想法倒是
6: 太激进了。
7: 对，教练机。
0: 袁振飞、赵凌云的设计遭到了全体否决，与会者认为过于超前，脱离现实。
8: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欢迎你们的收看。
0: 这年春节，远在沈阳的赵世忠一家子千里迢迢地来到了贵州大山深处的袁杰一家，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过年，本应该是欢欢乐乐的团圆气氛，却被袁振飞、赵凌云弄得压抑不快。大家知道他们是因为新型教练机方案被否决而郁闷。
9: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是为新型教练机方案的事？
10: 哎，可不是嘛，爸。
11: 是啊。
9: 袁杰一，干哈？你呀，退休了就不管新型教练机的事了，也不管孩子们的事了？
12: 我怎么不管了？
9: 我问你，两个孩子主持的新型教练机的方案不是被否决了吗？
12: 是啊。
9: 你们厂不是还想在尖叫期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吗？
12: 是啊。可我退休了，我说话不管用了。
9: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帮助他们了？
12: 哼，你有啊？
9: 哎，我有，就是这个凌云振飞
10: 啊。哎，
9: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0: 哎，什么？这什么呀？哎，当前世界各种先进教练机数据指标、性能指标分析。
13: 哎呀，太好了！爸，这份数据您是从哪儿找来的？
10: 就是啊，
9: 我呀，特意到我们厂的数据资料室，一点一点收集来的，这可都是最新的资料。
10: 爸，这对我们研制全新教

0: 冷气的方案实在是太有帮助了。
1: 是啊，这些最新资料是我们研制教练机的数据支持，太重要了。
2: 袁杰一啊，啊，我做的怎么样？
3: 哼，看把你能的。哎，你以为就你关心孩子们？嗯，来，你看看我的这个文件袋装的是什么。振飞，哎，念给他听听。
1: 尖叫期使用数据分析。
3: 我收集了各个航校和作战部队使用尖叫期的数据分析，凭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做了一个分析，把数据提供给孩子们，看看能不能有所帮助。还有呢？
0: 还有啊，我看，这个是尖叫期全面技术分析。
3: 嗯，这个分析包括了气动布局、机体的结构强度、电气指标等等。始终，嗯，说起尖叫期，我比你更有发言权。
4: 哎呀，你们俩人一见面就争啊吵啊的，大过年的也不消停。哎，都不说了啊，不说了，喝酒吃饭啊。
1: 对，喝酒吃饭，来，两位爸爸，举杯，我敬你们。
5: 好，
0: 就是，来，咱们大家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6: 由于袁杰一提供的有关尖叫期的大量详实准确的数据分析，还有赵世忠提供的当时世界最新教练机的动态资料、研究方向、实际进展的情况，使大家认识到尖叫期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教练机的巨大差异，使得贵航新型高级教练机的研制方案出现了转机，最终袁振飞、赵凌云的方案得到了通过。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一架高级教练机的原型机就要进行试飞了。
7: 机场各部门注意，机场各部门注意，我国新型高级教练机的试飞工作就要开始了。我是这架教练机的总设计师袁振飞，今天的试飞工作由我来指挥。今天机场来了很多人，有上级领导，有普通员工，也有我的父亲、母亲和岳父岳母，他们都是老一代的航空人。我们所有人都热切地盼望着首飞成功，当然我们也都非常紧张，我们期待着试飞取得好成绩。
6: 加速，离地，起飞了，上天了，
8: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0: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的姿势还不错呢，真
8: 好，就是，哎
9: 呀，就讲
10: 不错了，
8: 哎呀，可不错了。
6: 教练机远远的兜了一大圈，接着开始做各种试飞的科目。
11: 飞员，要翻滚，明白，要翻滚。大鹰角垂直拉升，明白，大鹰角垂直拉升。高速俯冲，明白，高速俯冲。进场着陆，明白，进场着陆。降低高度，减速，接近。
6: 突然，飞机出现了侧滑，机身一歪，向跑道外面冲去。
11: 也加速，加速，不飞，明白，加速，不飞。拉起机头，明白。
6: 飞机立即加速，同时拉起机头进行复飞。
5: 拉起来了，成功了！
6: 飞机又升到了天空。这虽然是一次事故，好在没有出现坏的结果，现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1: 指挥员，谁再次降落？明白，减速。明白，减速。减速，指挥员。明白，减速。再减速，指挥员。明白，再减速。
6: 突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而且比刚才的事故更严重。飞机失速，出现了尾旋。飞机失速就是飞机的速度太慢了，已经没有托起飞机的升力了。尾旋就是飞机机尾朝下，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样旋转着，向地面掉了下来。
7: 哎呀，失速了！
5: 失速了！坏了！坏了！
7: 哎呀，尾旋了！尾旋了！
5: 尾旋了！
7: 哎呀，飞机要摔了，这怎么办呀？
5: 飞行员快跳伞吧！
7: 伞呀！
5: 别喊了，
7: 大家别着急，快看！
6: 顿时，全场是死一般的寂静，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飞机掉下来，掉下来。
11: 指挥员，打开加力，明白。
6: 就在所有人绝望的时候，飞机尾喷口突然爆出一团火焰，一声巨响之后，飞机机头一晃，直直地向天空飞去，改出了尾旋。在场的人都是飞机制造厂的行家里手，知道飞机的这个改出动作是高性能的一种表现。
9: 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0: 这里是由
6: 又是一年的年夜饭，袁杰一、赵世忠两家人又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4: 哎，我说你们别聊了，都来吃饭吧。啊，来来来来来，
12: 吃饭了，吃饭了，
13: 吃饭了。来来来，坐下，
14: 来来来，坐，
13: 来来来来，哎，来看电视，看电视。
15: 过去一年，在我们取得的各种成绩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提到辽宁号，就特别要说到在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舰载机在辽宁号上成功起降，意味着这艘航母已经具备了作战能力，这是我国海军作战力量的大力提升的表现。
13: 哎，菲菲啊，爸爸告诉你一个军事秘密。
16: 啊，爸爸，什么军事秘密啊？
13: 你知道辽宁号上很多舰载机的飞行员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吗？
16: 不知道。
13: 爸爸告诉你啊，他们呀都是在我们的 GL-9 山鹰高级教练机上受到的训练。
16: 啊，妈妈，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啦。
16: 爷爷奶奶，这是真的吗？
3: 那还假得了啊。
16: 那姥姥姥爷，一架教练机你们就兴奋得这样吗？
2: 菲菲啊，当年我们东北航校的队长说，虽然我们这些教员不能上天与敌机直接战斗，但是啊，我们的工作同样光荣，同样伟大，也同样重要。
3: 对，
2: 因为我们是助力向上的人梯，我们每个人要培养出更多的飞行员。我们航校的人，那是一个人顶两个人，不是一个顶仨，顶十个。袁杰一
3: 啊，
2: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
3: 就是这样说的。把队长的话用在教练机上也是非常的合适，这教练机就是战斗机。

0: 的梯子，它能培养出千千万万的飞行员，助力我们的空军蓝天腾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助力腾飞下集，剧中人物演播者袁杰一，由徐平演播，赵世忠由田龙演播，袁振飞由任杰演播，赵凌云由毕笑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丽云、王玲、杨子龙、龙木春。故事讲述朱露。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您扔掉的是垃圾，却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放下手机陪陪我吧，我是小主持人许安琪。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很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王晨通。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阅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苍岭到餐盘经历了怎

0: 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嘿、hey, 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放学喽！
6: 你们干啥去？
5: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5: 当然是放学了。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到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哈。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

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哦，我们会去做，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就是赞赏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一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特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备案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你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的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哈。我其实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于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很好怕，我好害怕哈。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

廉洁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刚到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年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实际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但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运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有说吗，筋长一寸寿长10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多做8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腹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是有好的和坏的。好的胆固醇呢，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但是呢，有这个坏的胆固醇，对身体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哈。嗯，怎么去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饮食当中的结构要发生哪些调整啊。坏胆固醇其实说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要降低37%，其实很简单，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是用它去替代生活当中的精致碳水和劣质的饱和酸，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会有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机的能力要比远远大于动物蛋白。首先呢是吃够优质蛋白，血脂更加健康。有人认为说吃植物蛋白就完全不吃肉哈，其实是一个误区，这两种都要吃。还有多吃植物蛋白，血脂更加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奶呀、肉啊、蛋啊，要坚持吃。那坚持吃的话，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平均会每分升下降6.19毫克，就挺好的，对不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啊，不用极端的戒肉，只是要调节生活当中的饮食结构就行了。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高效的调脂血脂的方式哈。日常多吃一些植物蛋白，身体会收获有些明显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寿命会增长，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呢？首先大豆的蛋白是植物当中的这个蛋白的优等生啊，我们这个豆浆啊，还有豆腐脑啊。

豆皮儿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呢，豆腐干儿都是可以。谷物蛋白也很重要，它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啊。比如说是大米、小麦、玉米等等的这个植物种子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杂豆和菌菇，它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被高血脂和坏胆固醇升高的困扰，其实不用顿顿去吃草哈，可以替换一下。早饭给自己增加一份豆浆。将午餐来一份这个豆豉的这个炒瘦肉，晚餐再来一点菌菇汤，就可以发生。哎，我们身体果然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早餐你可以吃什么呢？吃一份豆浆，然后呢，午餐再吃一份这个豆豉啊，或者豆干去炒瘦肉，晚餐呢再吃一点蘑菇或者呢是菌菇，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大很大变化哦。好，休息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短视频和专注力当中的一个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写作业的时候呢，越来越坐不住了哈。一道题目看两分钟就开始摸这摸那，稍微有点难度就开始想放弃了。如果呢家里有一个爱刷短视频的孩子，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会意外哈。首先我们先找到原因和理由，为什么短视频呢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搞清楚短视频对我们专注力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呢，先看明白它为什么会上瘾。因为啊，我们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时候，一分钟不到的视频看着简单，背后全是精心的设计和策划哈。快速剪辑、抓耳的音乐和反转，会让你每个细节都是在抢到我们的注意力。原因呢有几种，一个呢是大脑在讨好自己，分泌多巴胺，算法比孩子自己更加懂他喜欢什么，对不对？他会推流。还有就是门槛太低了，一部手机随时随地能刷到，没有等待，没有成本，想看就看，有很多还都不是花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同伴压力在推波助澜啊，有些同学呢他们会聊天，说是网上的网络热梗，如果你没有办法聊的话，说明你真的是 out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对吧？另外短视频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很多影响吗？啊，这些叠在一起呢，就是大脑习惯了快和爽，就会觉得慢特别难熬。短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变化是非常快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频率的刺激。相比之下呢，读书写作业甚至是练琴画画这类需要沉下心的了情况，就会显得格外的无聊。因为大脑呢已经是被训练只对快节奏有了反应，反复的多巴胺刺激还会消耗他的耐心， 心，所以我们说可能看视频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坐那里啊，老老实实这个看东西写作业了。另外就是情绪也是会被悄悄的影响，除了专注力，短视频还会从其他角度影响孩子的情绪变化和状态啊。你看源源不断永远刷不完的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隐形的压力，总是怕自己跟朋友和网红节奏跟不上，生怕错过了什么。短视频当中呢也充斥着精心包装过的完美生活和完美孩子。睡前刷手机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手机放在床头想忍住一不刷都很难，别说孩子，我们自己也这样，对不对？睡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注意力更加的难集中，情绪也更容易失控，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小魔兽啊，小怪兽。所以提醒各位，有些信号别忽视。首先呢，孩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刷过头，可以从这几方面的来看。首先呢，屏幕时间明显是变长了哈，已经开始影响睡眠、学习或者是社交。孩子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不想出去找朋友玩，以前喜欢什么运动现在是不喜欢的，晚上很晚才睡，尤其是在卧室当中用手机情况更加明显。第二天呢，早晨没有精神，打哈欠，容易发脾气，也是睡眠被打乱的节奏和表现。所以我们说没收手机有用吗？有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式来入手。首先呢是先听再说，然后呢说出你的担心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一起商量着规矩而不是单方面的去下命令，自己先做到，因为你看手机比他多比他长啊，刷短视频呢他也会跟着学。另外是多创造一些线下的活动机会，因为他无聊了才会看手机，对吧？偶尔一起刷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呢跟孩子一起盯着，然后去看去聊去开玩笑都可以，也让孩子看看你喜欢的内容和东西也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在陪伴当中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像伊森唱了一首歌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这辈子。

0: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推出的特别策划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队守护千万家，来听听他们多说了什么呢？
1: 呼叫特工会行，呼叫特工会行，
2: 收到，特工会行就位。
3: 文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4: 请特工接受任务。
3: 请老师指示，会行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这次行动代号守护家园，你需要通过三道关卡来破解信中的三个安全密码，准备好了吗？
2: 时刻准备着。
1: 第一关代号生命通道。
3: 通道？这有什么难的？路不就是用来走的吗？
1: 情报显示，很多特工，也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们喜欢把纸箱、旧家具甚至自行车堆在楼道里，这一旦发生火灾，这就是拦路虎啊。
3: 啊，我懂了，那不仅是路，那是救命路，如果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我们也跑不出去。
1: 没错，所以我们的第一道密码就是清空路障。
3: 呼叫总部，我是慧航，我现在就

0: 比清理楼道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绝不让杂物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第一关通过。第二关代号护身神器。
0: 神器是金光剑还是金钟罩？
1: 不是，看这里，灭火器、消防栓、报警器，它们是火灾初期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有人居然把它们遮挡起来，甚至拆掉它们。
0: 天哪，这就好比上战场把盾牌扔了一样。
1: 没错，信里特别强调严禁遮挡，损坏没用。
0: 所以第二道密码就是守护防线。
1: 对，你要记住，这些设施是无声的卫士。
0: 放心吧，老师，我会像爱护眼镜一样爱护他们。如果发现破损，我会立刻向物业报告，绝不让卫士带伤上岗。
1: 最后一关也是最危险的一关，代号火电危机。
0: 这关很难吗？
1: 非常难。信中指出，电器火灾是居民火灾的头号杀手，撕拉乱接电线，一个排插插满了大功率的电器，这些啊都是自杀行为。
0: 我家好像有一个插排，插了五六个插头。
1: 啥？那你还不赶快拔掉？记住密码，规范火电，人走断电，人离火灭。
0: 记住了，记住了，绝不超负荷用电。
1: 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叫做夺命网障。
0: 夺命！
1: 全封闭的防盗网，铁栅栏，如果没有预留的逃生口，火灾发生的时候，它可就是铁笼子。
0: 我知道了，要在防盗网上开个门，那是逃生窗，关键时刻能救命。
1: 完全正确，所以第三套密码就是留春生路。
2: 警报解除，
1: 特工飞航，恭喜你成功破解了我们平安信的所有密码。
0: 太惊险了，不过老师，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啊。
1: 这封信呢，是发给每一位市民的，我们需要发动全民的力量。
0: 各位市民朋友，城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请大家即刻行动，畅通生物通道，爱护消防设施，规范火电使用，
1: 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底板，守护我们的家园。
2: 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局，行动结束。
0: 行动结束。
3: 安全特工局，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和生产过程当中，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也希望各位能够做好刚刚所说的一切，让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没有问题。
1: Hey yo,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so touch me now.
2: 玻璃都市的夕阳。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一林。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1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1: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1: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12: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虽然热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入伏了之后呢，大家心里也就是定下来了，因为没入之前就老是想着，哇，都已经那么热了，怎么还不入啊？这一入反而心平静了不少，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未来的这些天呢，可能还是会伴随着时不时的一些雨水的出现哈。那整体的风向呢也比较不稳定，像比如说南风天这两天也在偶尔的一个阶段会出现。总之大家高温天气又有雨水的这种助力，闷热的状态会更甚之，我们的雨伞雨具带好，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一些水。 嘞，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天大家朋友圈里也是热血沸腾，尤其是我今天醒来一刷，因为我本人就是不会熬夜看球赛嘛。但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就是说是下了暴雨啊，就好像那个人家给到什么形容呢，是为大战积蓄情绪。你想想啊，哇，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足球比赛，就我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我都听说过。历史、争议、天才与遗憾在两队之间纠缠了几十年。那么这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杬相遇，阿根廷队最终是以2-1完成了逆转，再次晋级世界杬的决赛，也为英阿对决再添一段故事。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们之前呢，在前5次的世界杬交锋，英格兰是赢了3场，阿根廷常规时间取胜1场，另外有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那这种交锋数字一看就也算是不止胜负了哈。赛前呢，英格兰足坛一些就是名将也是给了强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预测，说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会再一次被提起。那一场比赛距现在刚好是40年。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马拉多纳他是用充满争议的进球打开了胜负之门，又再一次就是连队连过数人的这种逆袭奔袭，把这种天赋想象力和时代情绪浓缩在那几分钟。后面阿根廷是2-1战胜了英格兰，最终是夺冠了。但是真正走上球场的人需要比场外更为冷静，因为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队的主帅这个斯卡洛尼就说了，两队相遇时最重要的只有足球。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承认历史会给阿根廷人带来这种激励，但是也提醒自己的球员不要陷入历史，因为那些往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比赛。那有消息说了，阿根廷队为了本次的比赛还主动申请换上了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其实阿根廷队传统的蓝白条纹的主场球衣和英格兰队的白色球衣并不存在严重的撞色，但是这一次选择仍然让人联想到了历史的某种暗示，就是之前阿根廷队两次在世界杯击败了英格兰队身穿的都是深蓝色的球衣。那这一场用足球回答足球的状态这个让很多人确实激动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梅西也说了，我们继续尝试，继续奋斗。你看，历史在身后，足球在眼前，足球触碰记忆，也无法抹去历史。但是呢，中场哨响之前，真正的决定一切的，还是草地上滚动的那一支足球。说到这个，就聊到最近很多人也会去看那个，女足，功夫女足啊，别的不说。本来想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负评差评很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喜欢，我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挺不错的啊。电影也好，或者作品也好，就是假肢砒霜，乙肢蜜糖，你觉得好看那就够了，不用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和口碑啊！不要老是说啊，听说这个很难看，听说永远只在听说，眼见为实。根本不相信。等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是想吐槽，那我觉得吐槽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流量吧，啊，也能鞭策我们的主创团队更加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比赛也好，任何赛事也罢，任何这个项目也好，一样的，什么样的声音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一下。

因为这场球赛，我们来转头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去看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55亿美元造价的体育场，因为动态定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张的球票，球场区域高达200美元一次的停车票。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中国队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我们搜罗了啊一些网上的采访，然后也看到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关于世界杯之旅的这种讲述，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有一个被采访者是37岁国内业余足球比赛的创办人，他花了15万人民币哈。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前几年因为喜欢足球就开始办比赛，所以说他来现场的目的主要也是感受美国的体育办赛的氛围。最开始确实也犹豫了一下，因为连美国签证都没有，一看球票哇又很贵。球票贵是因为这一届的主办方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定价的新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一共有几种票档，第一种是最初的预售抽签买票，第二种是官方时不时放出的这个 last menu 啊，就是剩余的原价票，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后落选和抢不到票的球迷选择的，就是官方转售的二手票，这是动态定价的，那价格就是由卖家去商定。如果你碰上热门比赛，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票价甚至达到了7380美元，就是我们人民币50000多啊，甚至于第四种就是 VIP 级别的招待票，但是估计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不起这一届的。像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啊，他就买了那种 VIP 的球票，花了人民币35000。这一届在我当时看的时候，决赛价格已经是10几万人民币左右了，完全不值得哈。这是这个37岁的球友啊，这就是足球比赛的创办人表达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一趟来美国看世界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不是所谓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足球最表层的东西，当下正缺的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这种要来踢球然后看球，真正的去理解足球，理解体育。另外还有一个26岁的，哇，26岁，他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他的球票费用是超过30000人民币啊。他说了，这一届世界杯我用积攒了10天的年假拼了2个周末，从6月12一直待到了28，期间看了4场球，分别是德国队库拉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阿根廷队奥地利、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开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球票，其中像德国对库拉索这场，因为不是太热门哈，他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官网就买了一张一等的这种原价票，那算下来是3500人民币。放在4年前的卡塔尔，这个价格真的看半决赛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也一等座嘛，因为3500的人民币相当于在4年前看半决赛的那个球票的开销，那这一次甚至只能看到一场不算热门的小组赛，就到了葡萄牙那一场更是花了8500的人民币才买到了一张在角球区域的球票，他说真的挺夸张的。不过他本人也就是坦言说也算是很值，因为真正感受世界杯的这种现场氛围，他说这些年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看球，各有各个国家的人，韩国、日本什么什么的，他说不管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球衣，主队是谁，上来就是恭喜，其实我解释也没用，人家已经在那种赛后的庆典氛围里，也不管你说什么了。还有一个29岁的，他是体育博主，他说只机票酒店支出就已经超过50000人民币了，机票酒店哇都不算票啊，他说的只是他的常规支出，机票酒店，那票呢，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在世界杯现场看球，他是 C 罗的球迷，那基本是跟着葡萄牙队看的比赛，前后一共看了10场，那作为受邀的体育博主拿的是媒体证入场的，所以说球票哦，球票没花钱哈，但其实也不便宜了，他说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又要不停的看比赛，所以差旅是所有开销里的大头，
在美国境内平均每程的机票都是2500人民币左右。另外因为是自媒体博主，设备和行李都多，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联航是没有行李额的，那还要一笔50到70美元不等的行李额的开销。住宿也是1500到2000人民币是一晚哦。他说拿上一届卡塔尔做比较也是基本是跟对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办，住宿均摊下来每个人也就10000人民币，这一届不行了哈。还有他说基本上只要梅西和 C 罗出场的票价都巨贵，小组赛的黄牛票都卖到了1500美元左右。但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吧，还是要来，大家就说哎，诸神黄昏，真的，哇，这个词真的用得好，诸神黄昏，有一种刺激和心酸衔接在一起。只有他们真正的粉丝才会懂得这个含金量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体育播客的主播哈、啊，他29岁，哇，多少年轻！他说他花了45000，他说他是从6月14号出发的，在美国洛杉矶待了5天，又转场在墨西哥待了14天，期间一共是看了3场小组赛，分别是在洛杉矶比的伊朗对新西兰、瑞士对波黑和在墨西哥比的日本对突尼斯，球票也是从主办方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票的渠道买的，加起来一共是1300美元哈。而不过实际上，看球总成本是2200美元，将近15000人民币。原因是想看这一次美加墨球票太肉疼了，就打算赌一把浮动票价，低买高卖回一点血。还发了一张他在洛杉矶的图片，他说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你知道吧，虽然图片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还原，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看图啊视频啊还是挺好的，真的我这样给这样夸斗屁。

倒提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今年是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之前分别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甚至墨西哥官方还有各种赞助商的通稿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又记录了在墨西哥举办的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不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那个年代国际足联还没有看到女足运动的潜力和市场，是直到1991年才有了第一届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女足世界杯。这一届比赛还是中国办的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91年之前的女足世界杯和那一代女足运动员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个展览还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参加过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的墨西哥球员，让他们抱着足球拍了一组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和他们当年比赛的照片放在了一起，策展人说了，他们找到那些老奶奶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现在也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是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女性视角蛮好的，总有人忘记就是国足其实是包含着女足的。嗯，球赛也好，然后国家也好，忘记性别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平等的基础，这是我认为的。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除了这几位采访者，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了哈，像比如说 Henry 就说和他老公去了，在一月份的时候参与到了克罗地亚所有场次的抽签，然后幸运的抽到了克罗地亚踢加纳的那一场原票价二层看台，他俩都是美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给钱就送了。嗯，从北京出发请了4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一共是6天，极限往返。因为曾经多年在美国读书，所以说租车呀什么的都比较娴熟，没有太麻烦哈。一路上的感受就是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和谐友善的大 party， 花多少钱不重要，花了再赚就是了，但经历永生难忘。嗯，我还是比较同意的，经历也是一种价值嘛。还有人说了，这起初很佛系啊，对于说什么要不要去现场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抽签刷官网到处找票，嫌原价票太贵了，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总想说再等等，说不定票价会跳水捡个漏。后来自己买了个溢价的票，才发现原价票是真的便宜。年少不知原价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后面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啊，但阿根廷和梅西的状态好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也彻底点燃了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所有场次的票价一路飙升，一票难求。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今年如果错过或许不是这届世界杯，而是以后再无梅西的世界杯。就是你会发现热爱真的会让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嗯，无论种族，无论国家，无论你站的是哪个队的，嗯，真的是只有球迷们才会懂得这种价值所在哈。你会发现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那种惺惺相惜的价值。你们彼此之间聊，到时候已经不是聊说哎你花了多少钱，你买了什么票，而是说哎谁谁谁很厉害，谁谁状态很好，哇你们也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就是然后兴奋也好，就是有生气遗憾也罢，也不是针对某个什么了，是真的是就我这种氛围啊，真的是太好了。像豆豆就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也不看球，但还是被诸神黄昏这个词给震撼和共鸣到了。他说他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追着看 C 罗看梅西，看到他们落泪也跟着落泪，这其实也就是像在跟自己的偶像好好道别，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是，就我们就说我们不懂球，我们也不看球不追求，可是你身边如果有这么有共情和热爱的人，你真的也会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所带动。就这种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有人在说哈不就是什么吗，也不用这样子吧，嗯，就是反手给他一拳给他踢飞，就是不懂你不要说，你别说，有的话真的你可以不说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有趣事件的同时啊，就有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在问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有一种那种工位上厕

所羞耻症。我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公卫上厕所羞耻症呢？其实零人在意啊，但是他说了，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每天水喝得很多，厕所跑得很勤快，突然有一天感觉就是只有自己在频繁地跑厕所，大家都觉得都不用上厕所的，给人一种说啊，我好像每天不工作一直在摸鱼的感觉，但总不能不喝水吧。我既就是理解你又不理解你，就主要哈就是可能你们公司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比如说人少，那视线就很明显了，对不对？但我觉得肯定不是只有我这个朋友有这种感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的。哎，不过讲真的，身体是自己的，憋着对身体不好哈，因为你这个出了什么问题，你请假更羞耻。

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伴侣要求多次大额转账，甚至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最近呢，新疆乌鲁木齐的法院对这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做了一个判决啊，认定说女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说判令她返还男方118万余元。哇哦，前缀咱们就不多说了啊。那这个男生的收入其实一个月也就5000差不多，那为了满足对方的要求，就变卖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又借钱，又各种贷款向他大额转账，后面逾期啊，债务危险啊，啊就关系就破裂了。这不是关系破裂，这是跟钱破裂吧啊，这哪能说关系破裂呢，本身也没啥关，没啥感情。那对于说这个转账备注自语的自愿赠与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女生是有说了，哎，这个所有的转账都是她自愿的，所以不需要返还。但是这个案件她是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等等的，她其实还是有很明确的一些聊天的记录，说哎我们什么什么东西是用来采购婚房啊车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还是看得很清晰的，这些就是属于婚约的财产范畴。那属于至于说什么转账备注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争议，法院也认为说备注不能作为认定无偿赠与的依据，这个备注只是他为了顺利推进婚事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做的，不是说他真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好的啊，如果本人被迫写了一个什么写书说我自愿什么什么，那还是得去考证一下的。就好像我之前不是有看过那个古装剧吗，总有人出来背锅啊，是我杀的。哎，不是说你杀就你杀，他还是得有这个追查了解案件啊，去根据那些证据啊，就是我得有东西支撑说是你杀的，不是说你是你杀的我就赶紧结案这么简单的啊。法官提醒了，情侣恋爱期间的小额节日红包、日常消费支出一般会被认定为表达情感的无偿赠与，不需要返还。但是大额资金如果用于购房等婚嫁筹备，给付一方就会变成说是在变卖资产，高额举债的，即便说你是转账标注了自愿赠与，法院也会结合双方交往的过程、经济状况综合认定它是婚约财产，双方最终没能登记结婚的，会给付方有权起诉哈。那总之这种高额彩礼啊、婚嫁陋俗啊、什么索取啊，坚决抵制。你看最后这闹得多难看呢。

祝贺外卖诗人王继斌获鲁迅文学奖。日前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我们的外卖小哥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据说他获奖前还送了两单外卖呢，哈。为写得足够真实，他曾经当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小哥。他说想用诗做一件百纳服，给小哥遮风挡雨。嗯，好棒。果然行行出状元，我觉得这种接地气的创作确实，充满着，就像我们吃饭爱吃那种小炒。

老店的烟火气儿一样，尤其是在 AI 盛行的时代，我就觉得真的好有感染力啊。平凡人生也能绽放别样的光芒，再次给他点赞。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啊啊！这个最近路易威登、玛丽蒂啊，就 LV 诉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这个案件也是引发关注哈、啊。茉莉奶白的主体公司被判赔偿 LV 经济损失合计是1030万元。那么判决结果出炉之后呢 ，LV 的社交媒体评论区迅速失守了，而相关情绪正肉眼可见的蔓延到了线下。最近走访了多家 LV 门店，昔日常见的排队围栏和等候客流，如今也难觅踪迹啊！晚高峰的时段呢，驻足等了很久，几分钟都没有一个人进来，店内也是冷冷清清，导购们就静静站着，无客可接。这一番门可罗雀的景象，和以往动辄排队15到20分钟才能进店的盛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在 LV 门店啊，这个问了一下，近期这个风波有没有影响？导购也说了，还是多少是有一些影响，不过也不排除别的原因。有商家说了，现在 LV 风评太差哈、啊，跑来出包的顾客又多，根本收不过来。对方又补充说了，什么凯利啊这种大爆款，去年抢不到，现在一直在跳水，热门也是更是这种跌破。曾经公价4万多的这个小硬核，现如今离二手的8000多就能拿下了。曾经3万多的达芙妮，现在6000多就能入手了。

一个消息啊，恭喜我们的《功夫女足》破9亿票房，哇，这几天破了9亿，好厉害呀！啊，你看，即便人家这个风评啊、口碑什么的，可能有很多这种小问题、小状况，也让人有些不解。因为我本人去看过，然后看到那么多差评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点疑问了啊。还是要真正你自己去看，你喜不喜欢，你的口味啊，你做主，不要看别人的，你可能会错过你喜欢的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来自维利安，好天气。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大家最近都在吃什么呀？尤其是就我觉得哈，冬天都还不至于到这样，但一到夏天就老是觉得这个胃口哈很不稳定，有的时候突然很饿，有的时候饿之前可能前几秒还觉得很饱吃不下哈，在你吃不下的当下，哇，没过几秒就开始饿到一个不行了。那对于说吃什么又没有负担又能够增加胃口，其实每个人的这种也不一样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道菜还是有点小特色的，然后它也跟前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有关，有一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大家的童年回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米果哈，潮汕街头很常见的一个果品，但我也是近段时间通过电影才知道的。然后在我们实施其实有一次去了一个摊位也有在卖啊，当时吃了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对于很多人的小时候，比如说潮汕那边的，他们应该印象会比较深一点哈。他这个做法其实除了一个无米果，然后据说还有一个叫什么咸水果的，也是那种个头小小比较便宜的。它跟我们这边的果类啊就是还比较像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番红的家乡味道再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潮汕人，但是咱们也在隔壁啊哈。这个无米果对很多人的口味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潮汕人呢就做出了无米之炊，无米之果。因为潮汕山多平地少，比较难大规模的去种稻米，倒是红薯不挑地儿，产量高，所以说潮汕人就把红薯

磨成粉来做果皮，里面包的韭菜也很易得，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的长，无米果里里外外都透着经济实惠。我之前做过木薯版本的，但是家里正宗的无米果还是用那个红薯粉来做，而且是那种土土的颗粒的那种红薯粉，就做的比较有柔韧有嚼头的质地，煎完也是格外焦脆。网上有很多方子都是先用冷水化开红薯粉，再加热水去搅拌，新手做起来比较容易翻车，比如说烫粉不匀揉不开。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红薯粉倒进锅里，加水化开，再开小火慢慢的糊化，一步到位，成功率很高。无米果的内馅早已不局限于韭菜，可甜可咸，土豆笋、红豆沙、绿豆沙、芋泥、南瓜泥、紫薯泥，但是最经典的必须还是韭菜，我最爱的也是这个韭菜。韭菜很脆嫩呐、然后拌过油之后呢，又有一种爆汁感，它跟果皮的那种糯搭配的刚刚好，又比较解腻，然后额外又加了虾皮提鲜。我因为有人是加菜包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就不爱吃菜包，可是它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点睛之笔，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不过生理上暂时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菜包加在里面，所以我就选择没加，那你们看自己了哈。首先我们准备红薯粉120克到130克之间，然后呢230克的清水，100克的韭菜，5克虾皮，1勺蒜末，20克的菜脯，2克盐，半勺胡椒粉，1点点松鲜鲜，1点点白糖，1勺猪油，这大概就是12个左右的量，不是太大个哈。韭菜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切碎了，菜脯切碎，蒜呢切末，冷锅热锅冷油，再把蒜末给大家小火炒香，把菜脯或者说不加也行哈，看你们自己，微微炒到金黄之后再加虾皮，加少许的糖，搅拌均匀，韭菜加1勺猪油给它翻拌一下，能够锁住水分，再加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炒香的菜脯碎，1勺红薯粉混合均匀，不粘锅中再倒入100克的红薯粉，230克的清水，搅拌到没有颗粒，小火边加热边搅拌，直到淀粉糊化变得微微透明，案板上撒上适量的细红薯粉防粘黏，再加大概20到30左右的红薯粉，给它揉进粉团，直到粉团几乎不粘手的状态。农家红薯粉一般是粗颗粒的，那上一个步骤可直接用粗粒的红薯粉加水化开，这个步骤要提前磨到细腻粉状再揉面团，否则会不均匀哈。把包好的无米果放到铺有油纸的蒸笼当中，水开下锅，大火煮个8到10分钟，蒸好的无米果可以趁热直接吃，也可以下入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酥脆，搭配辣椒酱吃。刚蒸好的无米果亮晶晶的，碧油油的，好看的啊，好吃，外皮 QQ 糯糯，咬下去带着微微的阻力。那到了韭菜又爽，很脆爽，流出1点点汁水，特别的鲜。油煎之后它的表面多了一层酥脆的外壳，筷子探上去会有那种咔一声，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零嘴哈。那爱吃辣的你可以蘸那个辣椒酱啊，也很解腻。夏天吃果怕修脸的哈，你可以就是配那个什么脱皮绿豆糖糖水啊，就是2倒杯呀，然后你就是粥少下一点，这东西哈，就是你还不能做甜的，还是得咸的。就是我发现红薯粉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很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金包银啊，还有哎，它其实贵这种感觉有点像烤苕皮耶，哈，蛮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增或减。

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能够为自己的胃口加加分啊，这个没胃口就没胃口了，有胃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会快乐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美食治愈的人，哈哈，就心情不好，你真的跟我约个饭啊什么的，我真的一下子快乐的不行不行的。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也是绝了，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我挺快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弘毅。电动车不得私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 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

0: 装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好啊，再过那会儿可以唱歌。
1: 是啊是啊，讲了宝贵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你我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5: 五毛钱零食不断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放眼江湖，影啲混账，无端啊白成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啊李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嗡嗡嗡，蚊子真讨厌。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佳默。初夏天气热，积水容易生蚊虫，花盆托盘勤换水，废旧瓶子不乱丢，清积水

0: 穿长袖，让我们一起赶走蚊子，预防登革热，做健康小卫士。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中焕。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犬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呵呵，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无聊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事玉麦》，国事中国。总策划王强、许秀玲，策划监制王志伟、郝卫群，导演徐然，编剧葛文杰。本剧改编自纪实文学《家事玉麦，国事中国》，卓嘎央宗姊妹首编，作者杨年华、喜清华。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市扶贫支援拉萨指挥部联合推出。这是一个守边固边的故事。西藏自治区龙子县玉麦乡，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海拔5000米的日拉山，美丽而贫瘠。一个老民兵桑杰曲巴领着自己的家人和牛群放牧守边，从未离开过这片神圣的土地。

0: 庆祝妈咪，
1: 这才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不分贵贱，不分你我，有好吃的拿给我们，自己却宁愿饿着。
2: 是啊是啊，
1: 我那弄不明的人和东西，捡了东西还未奉还，从没想占用。
3: 太好了，
4: 从今天开始农奴们也解放了，不用伺候那些贵族老爷，我们也能够翻身做主人了，还能够进县政府开大会，
5: 真好。
4: 三姐去吧，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呢？
3: 我终于见到了金柱妈妈，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6: 西藏自治区已经成立，玉门乡改名玉麦乡，桑杰去吧是玉麦乡第一任乡长。
7: 我桑杰去吧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扎西了，今年的雪来得早，你看，雪把路都封上了。是啊，
1: 桑杰去不了，雪大，路就不好走了。嗯，天气变幻无穷，你去集市的路上可一定要小心呐。扎西了，
0: 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出门，这种天气可难不倒我。酥油、奶渣、奶酪都绑在马上了吗？
1: 弄好了。
0: 嗯，等我回家的时候啊。
1: 过冬的粮食都会有了，等我回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制作过葬礼新年吃的卡塞喽。哎呀，桑杰去吧啦。话虽这么说，你看这天气，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没个谱啊。你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我们一家人的天呐，一定要小心啊。山路上雪厚，实在没有办法，你就返回来，听见没有啊？
0: 听见了，听见了，家里还有点糌粑，省吃俭用的话，可以抵过这个冬天的啊。嗯，往年都是这个时候出发的，再不出发就真的要饿肚子了。哎，扎西拉，你知道，赶集的人太多了，大家买东西都挑选好的，要是再不出发，就只能换发霉的粮食了。如果买不到新年穿的服装。 美丽的扎西拉就穿不了漂亮的衣服了。
1: 啊，好，好，好，哎，路上要小心啊。
0: 嗯，好，我走了。

0: 你好，老乡，不用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顺便修一条路出来。日喇山海拔5000米，你赶着牦牛走在雪地里，太危险了。
1: 金珠妈咪，你们是金珠妈咪？
0: 是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藏民同胞们说的金珠妈咪。来，喝点热水。
1: 我们还想请你讲一讲这附近的地理和人文情况呢。啊，这里是玉麦乡的范围。我们这里的传说，玉麦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虽然这里地势高，风雪天气多，但其实很美丽，四季绿色葱茏，云雾缭绕。我的爷爷、爷爷的爷爷都住在这里，放牧、唱歌。 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但现在啊，经常有外国的土匪强盗出现。当年我父亲带领乡亲们在边境线和他们对抗，才保住了玉麦。现在轮到我来守护这块土地了。
0: 你说的太好了，原来这就是著名的玉门乡哦，对，现在改名叫玉麦了啊。
1: 嗯。
0: 只要我活着，他们休想占领玉麦的一草一木。老乡，你真是好样的，就该这样。
1: 哎，你们别看我这么瘦小，我是玉麦乡的乡长，桑杰曲巴。
0: 你这么年轻就当了乡长了，哟，真了不起。那现在乡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玉麦乡现在有50户300来人，玉麦不长青稞，吃的糌粑都要去山外换。 1年2次，每次换的刚好够一家人的生活。但是，以前我们要给贵族老爷交沉重的赋税，给他们之后，自己就吃不饱、穿不暖了。现在好了，毛主席派你们来了，打碎了我们脚上的镣铐，我们获得了自由和幸福啊！
0: 是啊，也正是因为有你们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2: 确保了我们进军西藏的步伐，往后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建设西藏，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1: 嗯嗯，我要感谢你们，做我们义卖乡藏民的坚实后盾。
2: 桑杰曲巴。 过几天龙泽县政府啊要举行升国旗仪式，就在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很多偏远的牧民呢准备赶来参加呢。哦，是吗？那我在你家再借住几天哟，看完升旗再回去。好。<笑>
1: 县长，我是桑杰曲巴。哦，桑杰曲巴，你也来看升国旗啊？
2: 是啊，我上次在日喇山放牧的时候，看到有外国国旗飘扬，我很生气，把它拔掉扔了。如果有我们自己的国旗就好了，就可以插上去了。
1: 县里可以给我们玉麦乡一些国旗吗？
2: 哦，你说的对，不过呢，这次真对不起啊。 到我们龙子县的国旗啊，太少了，这一批到县里的红旗已经被其他乡镇都发完了，下一次再给你们，好吗？那我能买到吗？买是买不到的，我们龙子县的国旗都是统一从山下运上来的。哎，
1: 要不到也买不到，我到哪儿去弄国旗啊？嗯。
3: 我就自己做一面国旗。快来看呐啊！最受欢迎的布料，各种上乘的布料都有。哎，
1: 店家，有没有红灿灿的那种布料？
3: 有啊，我看你啊，已经去过很多家了，现在才来到我这家店。你放心，我这里什么布料都有，就是价格贵一点。
1: 嗯嗯，贵一点没关系。 关键是要好，我要这块红布料，还要一小块黄色布和一块白布。
4: 孩子们，我回来啦！哎。
0: 猪哥、杨总、甘儿春、小妹子，快来帮阿爸拿东西。
2: 巴拉，你给我买了心脏装吗？
3: 巴拉，我爱吃的那颗糖果，你买回来了吗？
4: 巴拉，我要的红头绳呢？
5: 巴拉，你给我买的水枪呢？
0: 买回来了，都买回来了。孩子们别闹啊，待一会儿阿爸给你们。
2: 巴拉巴拉，今天开会说了什么？
0: 说了很多，说了很多。玉麦是我们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以后啊，阿爸要定期去巡山了。
5: 罢了，什么是巡山？
6: 哎呀，山上有很多树，很多果子。果子呢，就是那些树的宝宝。山里也有老虎，有狼、狐狸什么的。他们总是要吃掉很多树和果子，如果不小心呢，还会到我们这里来吃呢。阿爸是去看看有没有来吃那些树和他们的宝宝的。
2: 哎，阿妈啦，那些树宝宝可爱吗？他们长什么样子？
6: 哎呀，那些树宝宝和你们是一样的，可爱极了。哎，你们有阿爸和阿妈保护，不会遇到危险。哎，可是那些树和树宝宝没有看护的话，那就会被狼吃掉，树妈妈会很伤心。

0: 的。
1: 啊，知道了。
2: 那我们长大以后也要去守护那些树和树宝宝，不让他们被狼吃掉。
1: 嗯，
2: 让他们快快长大，长大了就知道自己照顾自己了。
3: 哎，孩子们，狼可不只是你们阿妈拉说的那一种，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狼。我们玉麦乡地处最严峻的边境一线上，经常有敌人来骚扰。如果我不去巡山，我们美丽的玉麦早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不能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这里，不知道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哦，怪不得阿爸经常离开我们好几天呢，原来阿爸是去巡山保护我们啊。
3: 嗯，
2: 那阿爸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巡山呢？我们也要去守护边疆。
1: 对呀、啊，太好了，我也去。
2: 我们一起去。
1: 嗯，
3: 哎，巡山不单单是走路那么简单，里面学习的东西很多，你们要先和我一起去，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自己赶着牦牛去巡山了。
4: 阿爸，可我们识字不多，以后阿爸教字的时候我们一定好好学，像阿爸一样做。
1: 嗯，
2: 罢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边疆县巡逻呢？
1: 嗯，
3: 待一会儿吃过饭就去啊。哎，但是路上有很多野兽，你们可不要哭鼻子哟。
2: 啊，不会的，
4: 不会的。巴拉那么勇敢，我们是阿爸的孩子，一点儿也不害怕。
3: 嗯，好好好，你们不哭闹的话，阿爸去开会的时候给你们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好吗？
1: 好
3: 来，我们先吃饭吧。嗯，孩子们多吃些糌粑啊。
4: 嗯，阿爸揉的糌粑最香了。
2: 嗯，那姐姐给你做的糌粑就不好吃吗？
1: 啊，姐姐揉的粑和阿爸阿妈的一样好吃。
3: 嗯，
1: 是吧？
2: 阿爸啦。
3: 嗯，
2: 这是什么呀？哦，这么好看的红颜色。阿爸啦，你是要亲自给我们做藏袍吗？
3: 哎，不是给你们做藏袍。
2: 不是给我们做藏袍，那你做什么呀？
1: 对呀、啊。
3: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要做什么，那是天上最漂亮和玉麦一样最可爱的东西，等我做好了你们就知道了。
1: 那究竟是什么呀？
2: 对呀，你快说呀。
3: 你们没见过，在以前阿爸也没见过，特别漂亮，特别神圣，等阿爸做好你们会喜欢的。
1: 好
2: 吧。
0: 桑姐去吧啦，你快睡吧啊！酥油灯都暗下去了。
3: 哎呀，我太激动了，睡不着啊。让我先把图案画出来吧。
0: 哎，桑姐去吧啦，你要做的到底是什么呢？
3: 的金山上光芒照
0: 四方。哎，你唱什么呀？哎，桑姐去罢了，给孩子们做衣服画图纸都没那么费劲呐。
3: 是啊，
0: 你到底做什么呀？
3: 都画了几遍了，酥油灯都熬干喽，特别是这五颗星星太难画了。
0: 哦，
3: 一颗大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四颗小星星围绕着一颗大星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
0: 啊，
3: 扎起了。
0: 哎，
3: 我终于画好了，明天就可以做出来了。
0: 那就快睡吧。啊。

0: 卓嘎，来帮阿爸穿针引线。
1: 哎，罢了。
0: 哎，
1: 穿针线做什么？哎，那两块布料呢？
0: 嘿，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罢了，那么严肃认真的样子。
1: 就是啊，这究竟是什么呀？不像是藏服。
0: 哎，
1: 东西定很难看。
2: 嗯，我觉得阿爸是在缝制布包，可以装很多好吃的那种。
3: 哎，好了，孩子们，你们看看，好看吗？
4: 不好看。哦，
3: 为什么不好看呢？
5: 没有藏袍好看。
3: 哎，这可不是藏袍，但这比藏袍珍贵多了，全国人民都信仰它。
0: 哦，罢了，你做的这面国旗，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升旗的那面国旗吗？
3: 嗯，是的，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红旗。
4: 啊，
3: 好看吗？
0: 哎呀，
2: 好看极了。
3: 嗯，红旗不光是好看，它是无数金猪妈咪用鲜血换来的，具有不怕流血牺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光是咱们中国有国旗，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国旗就是国家，有国旗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国家。当年一群外国军人把他们的国旗插在我们日拉山最高的山头上，说这里是他们的，欺负阿爸和村里其他几户人家。是阿爸带着乡亲们的嘱托搬来救兵金猪妈咪，才把他们赶跑了，保护住了玉麦。
5: 那面外国国旗呢？
3: 天还没亮，阿爸就起来上山给拔掉了，当着乡亲们的面烧掉了。
0: 阿爸好勇敢，国旗好伟大。
5: 嗯，
3: 明天我们要早点起床升国旗，好不好？
4: 好。

0: 孩子们，起床了，起床了，我们要升国旗了。
1: 哎呀，要升旗了。
0: 好，并排站好，行注目礼。
2: 注目礼是什么呀？
0: 注目礼就是眼睛始终要盯着红旗，从开始升起到最后升到顶端，不能眨眼睛。
3: 那万一眼睛里进了沙子怎么办呀？
1: 嘘，不要说话。
0: 起来，不要做努力人们。
3: 阿爸，国旗到顶端了。
1: 阿爸啦，你唱的是什么歌啊？你为什么不大声唱出来？
0: 孩子们，这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我来教你们唱，一起来跟我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5: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里，桑杰曲巴以无比虔诚的心情做出三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放牧巡山的时候，他将国旗插在了日拉山最显眼的地方，在牦牛卫队的保护下履行着自己巡山守边的职责。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剧中人桑杰曲巴由郭正健扮演，卓嘎由小燕扮演，央宗由田洪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宝木中阳、于浩、郭宝宇等，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0: 总策划王强、许秀玲，策划监制王志伟、郝卫群，导演徐然，编剧葛文杰。本剧改编自纪实文学《家事域外国事中国》，卓嘎央宗姊妹首编，作者杨延华、喜清华，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市扶贫支援拉萨指挥部联合推出。1964年，在党和政府的关爱下，玉麦乡的乡民搬迁去了条件更好的曲松乡。政府给乡民们建好了房屋，分好了牧场，还建立了医院和学校。
1: 哎，县里来通知了，咱们玉麦乡民这两天就可以搬迁去曲松乡了。
2: 啊，从玉麦乡到曲松乡的差别大不大呀？
3: 那可大多了。
4: 当然，
3: 玉麦每年要下200多天雨雪，我们叫玉麦可是不产粮食，曲松的条件就好多了。
4: 我们总共300多人，赶着牛群翻过山去啊，那可是个大工程啊。嗯，
2: 共产党和政府看来还是想着我们呢。
4: 是啊是啊，这不是

0: 们两个把牛都赶进牛圈里去吧。
1: 桑杰去罢了。我们的新房真好啊，比玉麦的房子宽敞明亮了好多。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扎西拉，哎，我们都搬走了，玉麦乡就不存在了。我是乡长，我怎么能抛下将近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呢？
1: 那你是想？
0: 我阿爸当年为了玉麦乡，领着乡亲们和外国人打过仗，现在我却不要了，赶着牦牛主动离开了。我担心阿爸在天之灵会不原谅我，我想回去。啊，
1: 好，桑杰去罢了。不管你到哪里，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支持你。可是，可苦了孩子们了。
2: 哎，桑姐去吧，是不是吃错药了，傻到家了？
3: 嗯，当着政府给的宽敞房子不住，非要回到玉麦那块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受活罪。
4: 是啊，好不容易从玉麦逃离了，可他就是要找罪受。你说，这不是疯子的行径吗？
5: 哎呀，
2: 就是
4: 就是嘛，那搬迁明明是政府的命令。政府说我们穷，要致富啊，要摆脱贫穷的命运。
5: 是，
4: 你看他，却往火坑里跳。
5: 这是，
4: 他一个人也罢了，还拖儿带女，一大家子呢。
5: 哎呦，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你看着吧，用不了一个冬季的时间，他不搬回来才怪呢。哼。
1: 阿爸啦，
0: 哎，
1: 我听乡民伯伯们说，县里安排我们住在曲松，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搬回玉麦呢？
0: 卓嘎，玉麦就是咱们的家，你不要它，我不要它，那这家还是家吗？只要咱们守在这儿，这儿就是家，是家就会有人来住。我相信人会越来越多，家会越来越好。
1: 哎呀，
0: 扎西哥拉，草药已经吃了，还不见好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桑杰哥拉，我再忍一忍，明天可能就会好了。
0: 不行不行，我要把你送到医院里去。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外面风雪太大了，我们还要翻越五座大山才能到医院呢。哎呀，我宁可自己疼一点儿，也不想让你冒险。
0: 可是你已经病了好几天了，我看你实在是太痛苦了，这草药不管用，我们还是去正规医院治疗一下吧。来，
1: 你们去吧，阿妈，我们会守好家，看好我们的牦牛的。
0: 好，我和你阿妈现在就去。日拉山的神灵啊，请你保佑我们平安到达医院。哎呀，扎西拉，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已经翻过一座山了。
1: 桑杰拉，我能嫁给你，我觉得很光荣了。你的心胸那么宽广，是玉麦乡最威武的汉子了。
0: 扎西拉，你要保存体力，不要说话啊。我们就快到医院了，快到了。
1: 不不，我要说，我一点也不后悔到玉麦来。这里的风景，是别处都没有的。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扎西拉，扎西拉，翻过这座山就到医院了。
1: 桑杰了，桑杰了，我要。 要去天上啊，我在那里等着你啊。
0: 扎西了，扎西了，扎西了，扎西了。
6: 阿爸，
5: 你回来了。
6: 阿爸，
5: 阿妈呢？
6: 阿妈她
5: 怎么样了？
0: 你们的阿妈她去天上了。
5: 啊，阿爸，我们要是住在山下，阿妈就不会出事，对不对？
0: 杨宗，对不起，我对不起你的阿妈，对不起你们的。
6: 杨宗，不要再说了，阿爸心里也很难过。
5: 我要阿妈，我要找阿妈。
0: 扎西了。
7: 又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天气，每到这个时候，扎西的女儿们就会格外想念妈妈，家人们还在缅怀扎西的痛苦中难以自拔。
5: 阿爸，我好想念阿妈啦。
0: 小妹，阿妈在天国待得好好的，她那么善良，那么美丽，无论在哪里她都会好好的。
5: 阿妈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6: 阿爸了。
3: 哎，
6: 外面风雪太大了，牦牛群走散了，有几十头牦牛没有回家，我们快出去找他们吧。
3: 杨宗，赶着去，快和我一起去找牛。
5: 哎，阿爸，我也要去。
0: 哎，小妹，你太小了，在家乖乖待着啊，不要出门。
5: 不，牦牛是我们的家人，是小妹的亲人，阿巴拉和哥哥姐姐都去找牦牛，我也要去。
6: 好吧好吧，那好吧，小妹，我们快去，雪会越来越大的。
3: 来，都跟上来，注意。
5: 好，
0: 这边山路比较陡，我和卓嘎走这边，小妹、杨宗、嘎儿秋，你们走那边的平路。
5: 啊
8: 哦，
0: 要小心，雪太厚了，看不清楚路，千万不要被雪卷走啊。
6: 知道了。哎呀，这些调皮的牦牛原来被风雪吓得躲到了山洞里去了。
3: 赶上牛，我们快点回家。这风

0: 比刚才又大了一些，快叫央宗和嘎尔丘他们，快！
1: 好，央宗，
0: 小妹，嘎尔丘，
1: 牛找到了，
0: 我们回家吧。
1: 刚刚风势太大了，小妹掉到山下了。啊，小妹，我的孩子，小妹，妈妈在天上，小妹也去天上了。阿巴拉，阿加拉，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少，我好害怕呀。
2: 阿妈和小妹都是因为玉麦的坏天气走的，我非要坚持留在玉麦，真的错了吗？
1: 阿巴拉，怪你，都怪你！阿妈和小妹就是因为你要留在玉麦这个鬼地方，才死掉的。
3: 杨总。
2: 这不是阿巴拉的错。阿巴拉，我们从曲松回到玉麦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放牧，外国人才不敢乱来。阿妈拉和小妹都是知道的，我们跟着你回来，就知道这里的艰苦。如今阿妈拉和小妹回到天上，他们也会保佑我们和我们的玉麦的。
0: 杨宗，对不起，阿爸是身上有重担子的人，阿爸要守在玉麦，玉麦才能保住。你能原谅阿爸吗？我们要守好这个家，才能不会丢掉国家的一片土地。孩子们。
4: 阿巴拉有话说，都过来，过来。
5: 阿巴拉，怎么了？我就快粘好这堆羊毛了。嗯，
4: 嘎尔丘，哎，你从小就聪明，阿巴拉想把你送到山外去，让你看看更广阔的世界。不过，山外的世界虽然很精彩，但也容易迷失自己。
3: 阿巴拉，我不想去外面上学。
0: 你可以教我识字认字，教我采草药、制药。你再教我捻毛线，等我长大到外面，我挣钱养家，就是不要把我送到山外去上学，好不好？哎，嘎尔丘，你说的这些，阿爸慢慢的都会教给你的，不用担心。但是学习文化知识必不可少啊，要知识渊博了，才好在世上立足。
3: 阿巴拉。
0: 我只要学会你现在的一切本领就够了，就可以像你一样立足于玉麦了。儿子，外面的世界大得很，玉麦就像是祖国版图上一粒小小的芝麻而已，学不到更多的东西。走出玉麦，走出大山，才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1: 嗯，阿爸，我知道了。不仅要把阿爸教的学会，我还要到外面学更多的知识。
2: 阿爸。
0: 你要把哥儿兄送走，那玉麦不就只剩下我们父女三个了吗？卓嘎，杨宗，我要去巡山了。这些天天气太差了，路太不好走了。这次巡山，要是我第五天还没回来，你们就别来找我了。
2: 阿爸，不行。 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阿巴拉，我们已经长大了，以后我们陪着你去巡山。嗯，
0: 哎，家里的牛群也需要照料，
2: 那就让小央宗照料吧。阿巴拉，我陪你一起去。好吧，这次就让卓嘎陪我一起去。 这是什么山呢？
0: 啊，这是卓玛拉山，海拔和我们的日拉山一样高。
1: 卓嘎，我们已经到边境线了。
2: 罢了，卓玛拉山不像日拉山漫山遍野，丛林密布，大片大片灰红色的脊梁，看上去有些荒凉。
1: 嗯，今天阿爸叫你认知玉麦边境的地理位置，以后啊，你们巡山心里就有数了。
2: 好啊，罢了，我们会好好学，牢记你的教导。
1: 卓嘎，
2: 哎，
1: 你看这些石头，和我们家的牛群一样，是边境线上冲在最前沿的战士。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越过界碑那边，否则敌人就会抓住你们，向咱们中国政府进行挑衅。
2: 哦，罢了，那以前你一个人巡山，不怕被野兽吃掉吗？不怕外国人把你抓去吗？
1: 不怕。阿爸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遇到过狼群和老虎，但是一定要学会避让。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能逞英雄。更重要的是，阿爸也从来没有被外国人发现过。以后啊，你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2: 嗯，阿爸啦，是不是外国人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牛，以为这里人多，就不敢来了？
1: 当然了，他们见到我们的牦牛，那就证明这儿就是中国的土地，他们就不敢来了。
2: 罢了，守护边疆，这是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吗？
1: 是的。既是祖国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
2: 阿爸，我们现在就站在卓玛拉山的脊梁上了。
1: 嗯，来，卓嘎，
2: 哎，
1: 你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在这里。
2: 好。
3: 女儿，
2: 哎，
1: 累不累？
2: 不累。阿爸啦，现在巡山有保护神阿爸在，以后就要靠我们两个姐妹，我们得好好学习，否则万一阿爸走不动路，上不了山了，那我们可就抓瞎了。
1: 对，你看
2: 啊，
1: 每块石头的位置，每一坨牛粪的干湿情况，甚至山上长满刺的小果子的枝杈有没有被折过的痕迹等等，都是要学习的内容
2: 啊。阿爸了，原来巡山的知识这么多，我一定用心学习。
1: 好，好啊。哎呦，卓嘎
2: 啊，
1: 你看到这棵巨柏了，你看看它有多粗、
2: 啊、哎呀，真是好粗的柏树啊。哎，阿爸啦，就是有两个卓嘎都抱不住呢。
1: 告诉你，这棵巨大的柏树就是我们的边界线。
2: 哦，阿爸，我记住了。阿爸，你在干什么？为什么用刀子刮树干呢？
1: 卓嘎，你看
2: 啊，
1: 这树干上被外国人刻上外国字了。
2: 啊，是啊是啊，刻上外国字了，可是我不认识。
1: 来，把这些字刮掉。卓嘎，
2: 哎，
1: 来，我教你写两个字。
2: 好，
1: 中国。别的字哪怕不认得，这两个字一定要记住。
2: 哎，中国。
1: 哎，对，你看这棵柏树，它身上不仅有自然的年轮，也有刀刻的年轮。外国人刻上字被我给刮掉了，我们刻上字又被他们刮掉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认输啊。
2: 是的，记住了，阿爸。
1: 哎，这看起来很简单，要做一辈子就很难了。
2: 啊、哦， 知道了，阿巴拉，这是在告诉外国人，这里是中国的土地，是我们玉麦人在这里生活着。
1: 对，对，中国，我们玉麦就是中国，坚守在玉麦，看护边防，是我一生最光荣的事业。只是苦了你们姐妹两个了，你们原本可以像平常人家的女儿一样，过着舒适优越的生活，找到意中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可是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乡长，就要放弃小家的幸福安宁，来固守纷争不断的边疆。
2: 阿爸了，我记住了，乡亲们搬去了曲松乡，阿妈和小妹妹离开了我们，弟弟在外面上学，保护玉麦放牧守边的重任就落在我和妹妹央宗的身上了。

0: 喂喂，开大会了，全乡开大会了。
1: 罢了，我们全乡只有三个人，就不用话筒了吧？
2: 啊，也对。喂，这个全乡开大会，下面呢，清点一下人数。
1: 好，一、二、三，罢了，全乡应当三人，十到三人。
2: 嗯，
1: 你还能找出第四个人吗？
2: 全员到齐。现在我宣布，玉麦乡全乡大会开始。下面我宣布一个乡里的决定。
1: 还乡里的决定？乡里家里都是您说了算吗？
2: 哎呀，杨宗同志，这是在乡里开大会，严肃一点啊。
3: 杨宗，
1: 嗯，
3: 嘘，别跟阿爸讲了，再讲他这会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呢。
2: 啊，嘿嘿，你们俩这说啥呀？啊，
1: 乡长啊，咱赶紧开会吧，开完会我好去做饭，要不然咱全乡都得饿肚子。
2: 嗯，杨宗同志提醒的对啊，全乡都饿肚子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了。那我快点说啊，从今天开始，乡里任命杨宗同志的姐姐卓嘎同志为咱们乡的农牧业生产小队长，辅助乡长做好管理工作。
1: 啊，
2: 哎呀，杨宗，你又咋了嘛？啊，
1: 咱乡一共就仨人，用不着这么多领导管理我这唯一的一个人民群众吧？
2: 杨宗啊，你这个地位在咱们乡还是很特殊的啊，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乡唯一的木匠，唯一的铁匠，唯一的会计，唯一的厨子。
1: 停，意思就是我是咱乡唯一一个干活的。
3: 好了，杨宗，阿爸是想让我管理牦牛去巡山。
1: 巡山？
3: 啊，
1: 乡长，咱们乡将近2000平方公里都是山路，你现在就准备让姐姐一个人去巡山啊？这一去就得4-5天，弄不好还会遇到雪崩，会有危险的。
2: 哎呦，阿爸知道，可也是没办法呀。明天我就得翻好几座雪山往回运咱们过冬的粮食了，这一走就是10几天嘛。杨总，你现在岁数又小，那这放牧巡山的任务我不交给你姐姐，我交给谁呀？
1: 爸，那其他乡民都搬走了，就剩咱仨，你别怪我旧事重提啊，咱啥时候考虑考虑搬家呀？
3: 哎，杨宗，玉麦是咱们的家，阿爸拉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不能够因为条件差生活穷，

0: 不要家了吧？
1: 嗯，杨总，你姐姐说的对，这个家你不要我不要，那这个家还是个家吗？杨总啊，你再等等，我相信我们只要守在这儿，就一定会有人搬过来跟我们同住的，到那个时候一定给你选一个心仪的如意郎君。
0: 哎，等会儿。阿爸。
1: 哎，
0: 阿加拉比我年长，为什么要先取笑我呢？
1: 哎，这
2: 那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让阿巴拉取笑的事情呗。
0: 嗯，哎，阿加拉，你可真没良心。你去巡山吧，那么大的地方，看你怎么巡。
2: 嘿，正因为地方大，才更要巡山呢。只有咱牦牛军队走过的地方，才叫我们的地方。
0: 行了，既然两位乡领导都决定了，我这唯一的人民群众，就只有服从安排了。
2: 那是。
1: 好，就算全乡通过了啊。从今往后啊，咱们就各司其职，
3: 守好咱们的家。
4: 从桑杰屈巴的妻子和小女儿不幸离世，儿子外出求学，玉麦乡成为了全国有名的三人乡。直到1996年，新的乡民迁入，漫长的岁月里，玉麦乡的所有乡民只有桑杰屈巴、卓嘎、央宗。半个上海那么大的国土，就靠着父女三人和他们的牦牛巡山和守护。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剧中人桑杰屈巴由郭正健扮演，卓嘎由小燕扮演，央宗由田洪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宝木中阳、于浩、郭宝宇等，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算了，回家吧。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玉欣。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3: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事玉麦，国事中国》，总策划王强、许秀玲，策划监制王志伟、郝卫群，导演徐然，编剧葛文杰。本剧改编自纪实文学《家事玉麦，国事中国》，卓嘎央宗姊妹首编。

0: 作者杨延华、喜清华，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市扶贫支援拉萨指挥部联合推出。
1: 爸爸，
2: 喂，
1: 这次转山能不能带上我？
2: 杨宗，你要听话，不要捣乱啊，留在家里照看好牛群。
1: 不嘛，爸爸，你每次出门都不带我。
2: 杨宗，阿爸不是不带你，而是路上凶险，你还小。
1: 爸爸说这话都出茧子了，杨宗都听够了，这次我就是要去。
3: 杨宗，我知道你生性活泼，整天乐呵呵的，家里有你在就充满了欢乐，可是去转山那是不行的，年纪小就是年纪小，别不服气啊。
2: 哎，杨宗，阿爸答应你，这次是深冬的季节，又碰上了雪天，一路上确实危险重重。不过下次啊，阿爸一定带上你啊。
1: 真的？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嗯，
1: 大哥，开张。哎，
3: 杨宗，
1: 嗯，
3: 还有很多活没干完呢，你可不要偷懒呢。
1: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偷懒过？阿爸啦，阿家啦，记着早点回来。
2: 哎，
4: 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走不动了？
2: 没事，这路我走习惯了。
4: 走习惯是一回事，那体力不支也不行啊。那您怎么只有一个人转山呢？啊，
2: 我和女儿约好在出山口的茶馆会面。我平时根本不需要有人帮忙，可这……
4: 格拉，还是我陪着你吧。我们有缘相遇，就不要拘束了啊。格拉，关心我啊。这段路呢，靠近悬崖。
2: 对。
4: 哎，格拉，抓住我的手，紧紧抓住，千万不要放松啊。
2: 小伙子，你放手吧，不然你也会被牵连下去的。
4: 不行，我怕丧，绝不能让你滚下去。格拉，加油！我深知山里的人坚强，你会挺住去抓住我呀。
2: 不行，巴桑，你快放手，我已经支撑不住了。谢天谢地，我脚下踩到了一块石头，
4: 这下就安全了。
2: 巴桑，好人有好报，危难时刻见真情，
4: 这是应该的。这回啊，你拉紧我的手啊。
2: 哎，
4: 我把你拉上来了。一二三。哎哥，哎哈
2: 巴桑，谢谢你救了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4: 不用感谢我，救人嘛是应该的，而且救你这样一位英雄，我感到自豪。在这转山路上，没有人不知道您老人家放牧寻遍的感人故事啊。不止这些，您还上过前线，我对格拉早就仰慕不已了。
2: 啊，你竟然知道这些事情？那你家在哪里呢？
4: 我就在旁边那座山上，我也是山里人，我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
2: 啊，你有孩子了吗？
4: 嗨，我家里非常贫寒的，不瞒您说，还没成家呢。
2: 哦，哎，巴桑，
4: 哎，
2: 你看前面有个茶馆，
4: 嗯，
2: 是我转山累了歇歇脚的地方，我女儿就在那里等我。
4: 哦，
2: 巴桑，
4: 哎，
2: 来，进来。
4: 哎。哎，
1: 桑杰七巴拉来了，
2: 哎，
1: 快去里面坐，暖和暖和啊。
3: 哎呀，阿巴拉，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担心死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没事没事，卓哥，一切都过去了，快上一壶酥油茶

0: 两碗土巴。
1: 好，来，快吃吧。嗯，
0: 八嫂，来吃，
2: 吃吃。
1: 阿爸啦，哎，吃饱了没有？我再要两碗，好不好？
0: 哎，不好意思，刚刚累的都忘记给你介绍。嗯，这就是我的大女儿卓嘎。哦，卓嘎，这是巴桑。哦，刚才在路上救了你阿爸的命。哎呦，你要好好感谢人家。要不是他呀，阿爸这辈子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哎，
2: 说话严
1: 重。谢谢你。
2: 你好，卓嘎，我叫巴桑。啊，
1: 巴桑，谢谢你。哎。
0: 我的大女儿不爱说话，但是她那双眼睛会说话。
2: 是的，她很美，而且跟我一样坚强执着。嗯，
0: 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
2: 格拉，我没啥打算。嗯，先还父母的心愿，转山一圈。
0: 哦，好，那你就转山吧。哎，我们父女俩就先回家了，咱们有缘再见。
2: 再见啊。哎，
3: 巴桑心里从此有了这样一位沉默端庄的女孩。转眼到了第二年转山季节，巴桑来赴桑杰曲巴之约了。巴桑望着似曾相识的地方，回想着去年邂逅过的美丽格桑花，他猜测自己兜兜转转注定要和一个地方一个人结下不解之缘。这片地方就是玉麦，一个令人生畏但景色秀美的地方。这个人就是卓嘎，一个美的宛若格桑花的姑娘。

0: 八嫂，都办妥当自己的事了，了却父母的心愿了吧？
1: 是的，阁老，了却父母的心愿了。
0: 嗯，
1: 但这次来，我是来了却自己的心愿的。
0: 哦，小伙子，
1: 哎，
0: 你一个劲儿的往我身后看，是不是在找卓嘎呀？
1: 嗯，
0: 他这次没有来。
1: 啊，那卓嘎这次为什么没有来啊？
0: 哎呀，家里的活儿干不过来呀。
1: 那您家里还缺人手吗？我什么都可以干的。
0: 人手倒是缺，但是啊，我们那里很艰苦，一般人不愿意到那儿落户。
1: 哥了，什么苦我都愿意受，人要生活在哪儿都一样。
0: 这太好了，既然如此就跟我走。
1: 哎，好，哥了。
0: 哎，卓嘎，
2: 嗯，
0: 你怎么躲得远远的啊？杨宗，你别老是盯着人家看，你们俩过来过来。
2: 嗯，
0: 阿爸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巴桑，为人善良，能吃苦耐劳，是个好小伙子。
2: 爸爸，他就是上次救你的那个年轻人吗？
0: 哎，是的，就是他。
2: 哦，你好，巴桑兰，谢谢你救了我们的阿爸。
1: 杨宗，不用谢，那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多指教。
2: 指教不敢当，你是我们的客人，就要好好招待。男子汉大丈夫，别那么局促不安，大方些，我们又不吃人。
3: 哎，巴桑郎，你别听杨宗的，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1: 哎，
3: 罢了。你们先休息一下，我和杨宗做饭去。
0: 啊，去吧去吧。吃吧，
1: 真香啊，做得真好。
0: 巴桑是阿爸专门请来帮助咱家放牧的。
2: 啊，爸啦，
0: 哎，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留下来照看我们家庞大的牛群吗？
0: 是的。哎呀，这生活中也得有个伴儿。

0: 以后啊，阿爸去巡山，再也不用担心你们两个了。
1: 可是，他最终会走的，以后还不是一样吗？
0: 嘿嘿，走与不走是巴桑的权利，就看他的造化了，是吧，巴桑？
1: 巴桑啦，
2: 哎，
1: 你一整个夏天和我们一起放牧巡山吧。
2: 嗯，
1: 玉麦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你会爱上这里的，是吧，姐姐？
3: 说啥呢？
0: 他就是一整个夏天都要帮我们放牧，你们两个可要好好照顾他呀。
1: 巴桑拉各方面都不错，很配我们的姐姐，你说是不是啊，姐姐？
3: 杨宗，你瞎说什么呀？你就不怕姐姐撕烂你的嘴巴？
1: 我看啊，巴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还不表白呀？
0: 瞧这姐俩。
3: 巴桑拉，你来了有一段时间了，玉麦很美丽，是不是？
4: 是，玉麦很美丽，和你一样美丽，像仙女一样。
3: 我接了阿爸的班，当了玉麦乡乡长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夸我漂亮了。今年我30岁还多呢。
4: 不，你不是普通的女人，你是圣洁的格桑花，在我心里你是最美好的女人。
3: 巴桑拉，
4: 哎，
3: 我问你，你愿意一直留在玉麦吗？
4: 我在这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愿意。
3: 你受得了玉麦的艰苦吗？这里常年雨雪不断，不长青稞，是没有人愿意来的。
4: 你爸爸说了，以后玉麦会有很多人抢着来居住的。
3: 那是以后的事，我是说现在。你愿意留下来照看我们家的牛群，和我一起巡山吗？
4: 愿意，我真的愿意。
3: 谢谢你愿意留下来，玉麦不会亏待你的。
4: 玉麦是个好地方，希望这里以后有更多的人住进来。
3: 巴桑拉
4: 啊，
3: 我们先不说玉麦了，说说你吧。
4: 我
3: 阿巴拉和央宗总是创造机会让我们私下见面，那你为什么总是离我远远的？
4: 不仅卓嘎拉会害羞，巴桑也会害羞。我们家里穷，生怕你会觉得我是个没出息的。
3: 哎，你怎么会没出息呢？你和阿爸第一次见面就救了他的生命，这一段时间你在玉麦，我一直偷偷地观察你，你对牛群的照顾比我还要细心呢。
4: 那大概是我和玉麦有缘，我和玉麦的牦牛也有缘分吧。
3: 那玉麦的人呢？
4: 卓嘎拉，你听我说，我愿意为了你而留在玉麦，不是因为桑杰屈巴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也不是因为要帮你们放牛，是为了美丽的卓嘎而留下，好吗？
1: 卓嘎加拉结婚了，玉麦有多一口人了。玉麦乡的玉麦寺着大火烧掉了，县里要出钱重新修建呢。仁增进美，你的木工活好，你去嘛。嗯，
5: 谢谢你们这么赏识我，我刚做完一个木匠活，倒是可以去。
6: 玉麦寺原来很有名，烧香祈福的人比较多，我们都经常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遭遇了几次大火，这次政府花巨资重修玉麦寺，听了真是让人高兴啊。你们都是龙子县最好的木匠，要好好干呐。 啊
7: 出发了，
8: 快亮了，
9: 快亮了，快亮了，快走。
1: 好，
5: 太美了，这里啊，你看那些树，即使白雪覆盖也郁郁葱葱。
10: 哎，
2: 马上到玉麦乡了。
1: 玉麦呀、啊，有一位了不起的老人，叫桑杰屈巴，很勇敢，守卫祖国边疆34年。
6: 玉麦还有两位美如天仙的姑娘，也很了不起啊，继承父业，为家守国。
2: 当年他们的事迹啊，感动了全中国，很多小伙子写了不少情书，都想入赘到玉麦。哎呦，不光是咱们西藏的，还有祖国大江南北好多人呢。
5: 据说两姐妹收到了七麻袋的情书呢，
6: 真幸福啊。
5: 但是两姐妹谁也没有选择，毅然决然地跟着阿爸守护边疆。他们可真是玉麦最美的两朵格桑花。
2: 好多人呢，
7: 卓嘎，把茶壶放到火炉上，让大家喝口热腾腾的酥油茶，再多放点新鲜酥油，把奶渣和奶酪也拿出来，好好招待大家。
8: 好的，罢了。
7: 玉麦寺历史悠久，曾经是玉麦人战胜自然、战胜一切困难的希望。政府这次重修玉麦寺，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啊。
4: 桑杰屈巴老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1: 是的，阿爸给了我们生的希望、活的勇气、爱的力量。阿爸不仅教会了我们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人，还要求我们热爱祖国、奉献边境。只有懂得爱自己的家乡，才会懂得爱国家。有阿爸在，即使生活再艰苦也快乐无比啊。
5: 这就是阿爸的二女儿央宗，她的声音真像是一首甜美的歌曲。
3: 哎呦，
5: 央宗拉，我帮你捡，你休息一会儿。
1: 金美，又是你，谢谢。
2: 哎，玉麦寺快完成了，
6: 就差四顶没有封上了。
10: 我看大雪封山前准能够完成。
1: 是呢，忙完这阵子就要离开这里了。
4: 金梅，别心不在焉了，你看央宗开朗活泼美丽又大方，真讨人喜欢。
5: 是的，
4: 央宗是个很能干的女人，目前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你也只有一个女儿，我看呢你就在玉麦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样就可以安定下来，不至于在外奔波了
5: 啊。这
4: 快去吧。
5: 我去帮他背水去。哎，
7: 金梅，寺庙里的活干完了吗？
5: 啊，
7: 我说寺庙里的活干完了吗？
5: 桑杰格拉，寺庙的活干完了，我来帮央宗背水。
7: 看样子你喜欢央宗。
5: 是，格拉。
7: 那你愿意留在玉麦吗？
5: 我很喜欢玉麦，如果玉麦接纳我，我愿意留下和你们一起守护玉麦。
7: 你不后悔吗？
5: 我来玉麦这几个月让我喜欢上了这里，我不会后悔。
7: 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玉麦的表象，其实啊，玉麦真的很苦，到目前还没有通路，没有医院学校，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5: 可是这里有你，有央宗，有卓嘎阿佳，还有几户从外面搬迁进来的居民。
1: 巴拉，健美人心好，也特别勤快，经常过来帮我背水。
7: 央宗，我只是试探一下他，看把你急的。
1: 巴拉，
7: 央宗，寺庙里还有很多活要做，你让静美过来帮忙背水可是要耽误工期的。
5: 哈、啊，不是，我是干完活才来帮忙的。
1: 巴拉，你听见了吧，静美她是干完活才来的，不耽误工期。
7: 哦，不耽误是不耽误，可是别人怎么说呢？
3: 巴拉，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央宗和静美彼此喜欢，你就别难为人家了，是吧央宗？祝贺你
7: 锦梅，我们是完全赞成你落户到玉麦， 成为玉麦人。

0: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剧中人桑杰曲巴由郭正健扮演，卓嘎由小燕扮演，央宗由田洪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宝木中阳、于浩、郭宝宇等。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总策划王强、许秀玲，策划监制王志伟、郝卫群，导演徐然，编剧葛文杰。本剧改编自纪实文学《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卓嘎央宗姊妹首编，作者杨年华、喜清华，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市扶贫支援拉萨指挥部联合推出。
2: 怎么又下雨了？如果要等到工期完成，恐怕就得大雪封山，要完成婚事就得等明年春暖花开了。现在我就要回家去找父母商量去。爸拉妈拉，我在玉麦认识了一位叫央宗的姑娘，是人们尊敬的桑杰曲巴的女儿。
3: 那就把她带回来让爸拉妈拉看看呢。
2: 我是先和你们商量，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带她过来。
3: 哎呀，只要你认准的一定没问题。金美啊，自从你妻子被病魔夺去生命，留下你们父女俩，阿妈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办。没想到你这次在玉麦找到了你喜欢的姑娘。金美啊，这是你前世修来的福，一定要珍惜呀。
4: 是啊，金美，什么时候把对方带到我们家呀？
2: 爸拉阿妈拉，你们都知道桑杰曲巴这个人，他很了不起，为了玉麦他牺牲了很多，包括儿女们的婚姻。曾经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他和他的女儿们都没有离开过玉麦，坚守祖国的边疆，现在也一样，不会离开玉麦的。
4: 啊，你的意思是女方不肯到我们龙子县？
2: 是的。
3: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入赘到玉麦？
2: 是的。
4: 你这不是荒唐的事吗？
3: 何止荒唐，简直是不可能啊。
2: 可是。
3: 可是什么？这件事我可不同意啊。玉麦那么艰苦的地方，我可不愿意你在那里受苦。
4: 另外，你是龙子县出名的木匠，很多姑娘都喜欢你，争着嫁入他们家，你又何必入赘到玉麦那么艰苦的山区啊？
2: 爸拉阿妈拉，以前我也和你们一样，认为玉麦很苦，认为那是鸟都飞不进去的地方。可是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才发现人们并不了解玉麦。玉麦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只是冬天稍微苦一点，其他季节一点不苦。再说了，如果玉麦不好，为什么总有外国人来呢？他们也知道那是一块风水宝地，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十几年来，要是没有桑杰这一家人坚守，玉麦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3: 儿子，外国呀，边境啊，这些国家大事儿不是我们小老百姓可以考虑的。别的不说，就说从龙子县到玉麦的路那就不通啊。我们消息不通，想儿子的时候也见不到，生病的时候也不能够相互照顾啊。
4: 金梅，你阿妈说的对，你要是真去了玉麦，和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区别啊。
5: 哎呦，

0: 青梅阿爸，怎么回事啊？我看你们家好热闹啊。
1: 哎呀，监赞老板，您怎么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
0: 哎，谢谢静梅阿妈。我来找静梅了解一下玉麦寺修建的进度。
2: 监赞老板，玉麦寺马上就封顶了，会按期完成的。不过因为最近一直在下雨，没办法干活，我回家有点事，已经和桑杰去吧说过了。
0: 哦，静梅啊，听说你和桑杰去吧的二女儿杨宗恋爱了啊？
2: 您都知道了？
0: 是啊，所有人都知道了，都说你们俩很般配呢。
2: 可是我阿爸阿妈不同意。
0: 哟，为什么？
3: 现在老板，桑杰屈巴老人是挺值得尊敬的，你也知道玉麦那
0: 不在了，可能连龙子县的和平都不存在了。
3: 那
1: 哎呀，那里连路都不通，我这把老骨头连去走亲戚都不行。
0: 哎，慢慢会好的，玉麦寺已经建起来了，路也会慢慢修起来的。金梅阿妈呀，
1: 哎，
0: 杨宗可是一个好姑娘，长得好，性格也好，和金梅很合适啊。
1: 这金梅啊，你实话告诉我，你真的要入赘到玉麦？
2: 是的，阿妈了。
1: 你可想好了？
2: 是的。
0: 金梅阿妈，你们可不能鼠目寸光啊，尤其是关系到静美的终身幸福。哎，静美阿妈，这明明是好事，你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3: 我刚刚静下来想了想啊，这监赞老板说的对呀。
0: 嗯，
3: 静美阿妈了，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儿子做事一向很认真很负责，这次他执意要去玉麦成家，有他的想法，我们也不能强留他，就让他去吧。咱们的儿子那么喜欢央宗，肯定有他的原因。你看这央宗一家守卫咱们雪域边防，做的事情很伟大很光荣啊，咱们的儿子能找到这么一个能干优秀的姑娘，那是他的福分，也是咱们的福气。余麦的艰苦是很出名，让大家望而生畏，但是儿子找到真爱，那才是根本呐。只要他与央宗相亲相爱一辈子，咱们不也就放心了吗？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永远是穿一条裤子，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呗。
3: 好，那你别哭了啊。
4: 哎呦，好漂亮的外观啊。
5: 嗯，这玉麦寺那么多年历史总算焕然一新了。
4: 哎，被火烧的木头全换上了新的，嘿，都是最好的木头。
6: 是，
0: 感谢这么多工匠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玉麦乡的玉麦寺终于建成了。年久失修的玉麦寺如今能够焕然一新，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我们在转山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政府的恩情啊。
4: 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一是玉麦寺重修完成了，功劳簿里有我们的名字。二是多亏了重修玉麦寺，我们玉麦乡又多了一口人，是不是俊美
6: 啊？加了，你今天的话匣子里这么多话呀。
2: 杨宗，待会儿我陪你们去巡山吧，我也去守护祖国的边疆，尽职尽责。
6: 行，这面红旗你扛着吧。

0: 孩子们，快来快来，帮我把这个东西从马上卸下来。
1: 妈了，这是什么呀？
0: 这叫太阳能，是可以照明的。
1: 那我们不是有酥油灯吗？
0: 哎，这可比酥油灯强多了，又方便又节省，照明也强。西藏地区光照强烈，各个乡都用上太阳能了。
1: 那你会安装吗？
0: 我已经学习过了，不难安装。你告诉卓嘎，我们今天晚上一起使用灯泡照明。
1: 好吧，我就没见过这种东西，不知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太阳能在龙子县用得很常见，巴拉，我帮你装吧。
0: 哎，好，嘿嘿，这样就快多了。
3: 阿巴拉，天已经黑了，你的太阳能灯泡可以用了吗？
0: 嗯，可以了。
1: 啊，这么亮啊，就像月亮一样亮。
3: 啊，一麦的晚上也有灯光了。哇，这么亮的灯泡啊。
0: 嘿，这有什么，过两天我还要让你们看上电视呢。
1: 真的电视吗？县里的人看的电视吗？
0: 那当然啦。
3: 阿爸啦，电视没有信号啊。
0: 等一下嘛，着什么急，我这不是正在摆弄呢吗？
3: 这个太阳能灯泡真的太好，太明亮了，在这底下捻毛线也不用担心眼睛熬坏了。
1: 阿爸，我看我们捻完这些毛线，你的电视信号能不能收到？
3: 哎，真的有图像了
1: 啊！要是有藏语的电视连续剧就好了。
0: 嗯，有的有的，很多电视剧都翻译成藏语了。不过现在呀，我要先看新闻联播。
3: 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一问三不知，可是现在呢，就在家里也知道天下事了。
0: 哎，如果电视上的国家领导人来玉麦，我都能认得他们，因为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们了。

0: 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1: 啊，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
0: 我宣布咱们乡要增设乡委书记一名。
3: 哦啊，我当上书记后又能为乡里干事工作了。
0: 罢了，这乡党委书记可不是您。
3: 哦，不是我。那这乡里一共只有咱们这几口人，你们姐儿俩，一个乡长，一个副乡长，这个党委书记不是我，难道还是外来的女婿？难不成是牦牛？
0: 罢了，您听我说，这个乡党委书记是政府派来的。
3: 嘿，卓嘎，你是不是在逗我开心呢？啊，我在这儿都盼了十几年了，也没有人愿意来这儿干活。我说是不是你的脑子坏了，盼着有人翻过几座大山跑到咱们这儿来呀？
0: 阿爸，这是真的，我可不像央宗喜欢逗你玩儿。
3: 啊，那你说的是真的？你是说真的有干部想来我们乡里常住了？
0: 是的，阿巴拉，是援藏干部，是他主动来的。
1: 不只是他，还有两户人家要来呢，听说了咱们家的事儿，主动要搬来跟我们一起守义卖。加上咱们家义卖乡要有18个人了。
0: 啊，18个人？
1: 嗯。
3: 哎呀，18个人，人多了好，这人多了是好事情啊。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这十几年阿爸一直在跟你们说的话吗？
1: 记得。您说咱们守在这儿，这儿就是个家。
0: 是家就一定会人来人往。
3: 对，现在啊，有人愿意跟咱们一块儿来守家建设家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玉麦乡，咱们这个家，人会越来越多，家会越来越好。

0: 哎，你好啊，丹增。
1: 总算有邻居了。
2: 你好，桑杰学霸，你可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啊！你退休了，卓嘎成了你的接班人了。
1: 是啊，丹增，欢迎你们一家人过来呀、啊！我早就听说了你们要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2: 我要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呢。我们是扎木乡人，翻了两座大山，走了好几天才到的这儿。我的妻子、儿子，还有孙子，还有我们家的牛羊，这不都来了。不过和你说句心里话啊，这恐怕我这把老骨头，嘿嘿，进来我就出不去喽。嗯，
1: 放牧守边是不容易啊，你们能响应党的号召，真是了不起呀、啊！
2: 那不是听了政府说，以你们为榜样吗？你们父女三个人一个乡，这太了不起了。我们是很奇怪呀、啊，哎，你们的生活，这一天天都干什么呀？啊，
1: 我们嘛，除了放牧牦牛巡边之外，和你们也没什么区别。牛毛碾成毛线，制作一些奶渣奶制品，到山外去换青稞，买来衣服和日用品。哦，
2: 你们也去山外啊？我还以为你们会与世隔绝呢。
1: 玉麦过去可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哟，这是杨宗放牛回来了。啊，你这得有上百头牛了吧？哎呦，这价值可真是不菲啊！值钱了。
3: 是的，以前啊更多，去年啊还被野狼吃了一些，这狼真是太可恶了。嗯，
2: 那实在是可恶极了。不过，哎，藏历新年前还是可以做成一些牦牛干吃的吧？哎，啊、
3: 我们的牦牛可不是用来吃的啊！以前啊乡里人少。牦牛都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军队。嗯，
2: 那在我们以前住的乡里，不仅吃牦牛肉，还往内地卖呢。
3: 我们家的牛是一群有组织不拿枪的战士。阿爸是将军，我和姐姐是助手，而这些牛群就是士兵了，怎么舍得杀掉吃呢？怎么舍得卖呢？
4: 是啊，我们的阿爸当年从曲松乡返回玉麦，这么长的路程没有落下一头牛羊，在支援前线的途中，我们家的每一头牦牛都派上用场了。在守护边境的岁月里，我们家的牛就像军队保护着我们，也保护着祖国。放牧的时候，连牛粪的位置我们都清清楚楚地记得，牛粪都能够告诉我们外国人的动静呢。哎
2: 呀，这么说你们俩姐妹那可真是最有经验的牧民了啊。
3: 而且啊，我们家的五六百头牦牛偏牛，每一头都有自己的名字呢。
1: 这以前牦牛少，我特地去县里引进了几头偏牛，现在呀、啊、牛的数量慢慢多起来了。你们在玉麦时间长了，就会理解放牧守边的意思了。丹增啊，你别看玉麦条件艰苦，嗯，我们有太阳能，有小水电，玉麦寺也修好了，学校也修好了，还正在修通一条曲松到玉麦的公路，以后再来玉麦就方便多了。你的女儿女婿也可以来看你了，你的孙子上大学也可以坐车到山外面去了。
2: 那太好了。

0: 是在修路了吗？哎，可真是一条天路啊，在洞土上修路。哦，快修好了吗？听说这段路可以走小汽车的。可是，这冬天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条路还是会被风雪淹没的呀。是啊。
1: 加策，你买到去兰州的火车票了吗？
2: 巴拉呀，买到了，还是卧铺票呢。
1: 快开学了，我得准备一些奶皮子，拿到学校里还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姑妈说，可以借来一辆小汽车，把我们送到县里火车站去。
1: 那太好了呀，嗯，那我也可以多准备一些礼物送给同学们了。
4: 小巴拉，嗯，
1: 下了几天的大雪，山上发生了雪崩，通往外面的路都给堵上了。
4: 加措，
1: 你姑妈的小汽车开不进来了。
4: 啊，那怎么办呢？
5: 要不然，我们反映给乡里吧。那乡政府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呀？喂，公路办公室吗？我是于麦香，最近下大雪嘛，我们乡的三位大学生被堵在山里出不去了，上不成学了。
4: 别着急，让我联系一下市工方，看看市工人员能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你们等通知啊。好。
5: 太谢谢了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好消息 有宝木中阳、于浩、郭宝宇等，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0: 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
9: 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

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啊，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哎，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就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啊，我们可以示弱啊，这个不是丢面子啊，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呀，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啊，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呀。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是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9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三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事业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
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因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的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体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事柔美体小主持人张子萱。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就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

0: 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遇到可疑事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课，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压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一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这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的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2: 消暑法宝。

0: 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啦，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初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2: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四十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4: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4: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5: 你妈说的倒也对，七月七日是小暑，七月二十二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呀，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4: 古人他们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5: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4: 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5: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4: 翻车？
5: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呀、肩呢都会冻僵的。
4: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5: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4: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5: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痛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4: 那我吃1根慢慢甜。
5: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4: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总可以降温了吧？
5: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4: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4: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6: 还有心静自然凉。
5: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4: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5: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9: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

0: 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那这个点呢，老样子还是提醒各位哈，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直接点击关注进来哈，然后看一下底部的菜单栏，我们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发送任何的文字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

首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油价呀，这个只要涨价我就特别的敏感啊，只是涨什么都不能涨我的油价。但是呢，不过我今天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刚加，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如果还没有加的，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哈去加一下了。这消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上调，然后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一个整体零售都是分别上涨的。平均来看，我们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的柴油，一个是升了0.24，一个是0.25，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也是0.25哈。哎，我看到有人就已经算好账了，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你坑不了我一毛钱。人家说了，就比如说我私家车哈，我一箱我的油箱大概是50升的，那我加满92号汽油，我这一次加我就得多花12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杯9.9块的咖啡，你还有的找，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记住，今天下班之前可以拐去加一下油啊。那如果你是明天听到的重播节目，那就晚了。好嘞，那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这个今天聊啥，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影视界的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看一下今天就咱们实施的这个三大影院今天的整体的排片哈。

0: 那既然也提到了一个整体的温度，我们也看到了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这个天气确实不是太友好。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说气象台刻意不报40度的热搜，有网友就质疑说了啊，为什么都已经超过40度了，你又预报又不写啊，天气都已经这么热了，然后你又没有任何的高温预警，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大家其实也是稍安勿躁了，都已经那么热了，你来这边你不是更燥吗？哈，这天气它的温度就在那儿，它报不报其实也就这么热啊，你先这个对自己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不要这个时候再着急上火了。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这是官方的，我们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它这个我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所谓的我们说哎几度几度，它是气象观测站它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它这个温度所测量的大气温度。然后呢，这个标准呢，它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也是为了让全球的气温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比较性哈。那至于说体感，有人说哎，听说今天几度我怎么不觉得呀，或者哎，不是说要干嘛吗，怎么没有啊。其实不同的区域或者我们个人不同的体感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可是预报却没有40度，不是人家故意不报啊。那还有就是未来这几天还是以这种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的一个状态，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也就是说高温闷蒸，然后时不时可能还会降点雨，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晴雨伞最近还是要带上哈。也提醒各位，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吗？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超长40天，也进入到一个说倒计时了啊，最后38天。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多人，就是某某专家或者某某的经验之人，他就会在那边说哎，我就跟你说三伏天适合干嘛，三伏天就是一个减肥的最佳，要我说三伏天就是一个适合躺着的最佳日子，干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来调整。那我们话不多说啊，今日是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至于说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实时交警指挥中心有第一时间的路况提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啦。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银世界，我啊前两天真的憋得很，就是想着说怎么周五还不快点到，真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功夫女足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人问我说哎要不要去二刷，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那天看的跟现在看的好像不太一样，什么真假的，他就说哎，有一些特效或者说一些什么视觉效果没有完全，那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试探我是吗啊？不过他这两天在这个整个影坛的这种消息哈，包括整个口碑也真的，我是觉得哈，不过不管怎么说负评也是热度啦，那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我觉得他好看，他就值得我去推荐给别人，那至于说大家可能在说他跟以前的怎么样，或者说新式搞笑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那么夸张，我个人感觉啦哈。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第一时间不我 中途，就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好好笑，我说我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了无数个画面，跟之前就是功夫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还有那种新式搞笑以及那种风格，包括他讲话，可是

不得不说一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怪怪的，就哪里不对劲了。我觉得跟演员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他现在这个演员的问题，而是就是你懂吧，代际，还有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演员他其实还比较根深蒂固，因为他之前演的一些风格哈，他会有一定的那种，我们就对他好像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风格，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那后面他出现那种很夸张的像龅牙姐那种说话的方式，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强强要好不好。但我真的是觉得还好，就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不要在网上看到说哎差评如潮或者怎么样的。你瞧人家现在那个票房哇也很漂亮的啊。我看到像我们今天实施的一个排片，今天五家影院，整个大实施五家影院一共是放映132场，是目前来说排片最高的了。那其次呢，我们也顺带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线上的，在我们实施放映的八仙啊，八仙目前是一个点映的状态，那大家已经可以去买票了哈。今天是五家影院放27场，另外想你了，张若楠、金靖和任斌演的，这个我其实之前是蛮想去看的，但后面因为这个女足的出来之后，就想说，哎，可以晚一点哈。他目前是啊，不好是今天刚上哈，39场，五家影院也还行。再来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哈，还有我那天看没有的，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篇，就是很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很想你们去看一下后世哈。今天也有两家影院放3场，排片不多，但是因为它比较后期了，然后它上的还比较早，还有包括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5、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目前也还在线上哈，还有这个痴迷特立独行，痴迷是预售，它要下周才有，7月24日下周5上映，还有包括海洋奇缘启航，夜半怪谈，像夜半怪谈都不用说啊，不对，应该是夜半怪影，这个可不用聊了哈。这两天就是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其实跟功夫女足还是比较密切哈，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关于他跟足球小将的这种大家的对比哈，有人在，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周星驰再往前一点的那个功夫，然后呢他是比较说哎之前之后，然后这个风格，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老了呀，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今天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足球小将，有人在问说这算致敬吗，还是其实应该算是抄袭呢？因为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冲力射门，有一个叫猛虎射门，还有一个叫什么双人射门和弹射起飞，这些它其实确实里面有不少我们这个日本热血体育漫画足球小将的东西，确实也是哈。我是没有追完了，但是里面有一些风格确实也是看过，那借鉴的同时可能也有放进自己的想象，所以说你如果表达成说他是对那个作品的致敬，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影迷们一直在讨论说啊，我怎么界定它是抄袭，怎么界定它是致敬啊，说实话，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却瞒着不让别人知道，那叫抄袭。那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但是他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这些元素的一个就是想象来源，以及包括他的一个思路是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致敬的。你看周星驰在功夫女足使用足球小将的元素，他其实是很大方在介绍，包括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也是很直言不讳的说的啊。那至于说片中的至尊无敌杯，它是属于国际赛事，参赛队名虽然不是国家名，但是他所属的国家观众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一些招式啊，还有就是他的特征，比如说韩国的那种很可爱的形象啊，然后呢日本那个蘑菇头有没有，还有包括印度的那种柔软度超高，其实我说实话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队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笑了。哎，我这个人也不是笑点很高很低的人哎，但我笑了就代表说其实他是有戳中我的点。我那天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评论，叫我在影院我看笑的都是那些小孩儿，那我算小孩儿
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感觉我身边几个同行的小伙伴也，我都是大家统一评价都还不错了哈。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河队的教练佐藤健，应该很多人喜欢啊。书圈佐藤健，他可是演过《浪客剑心》系列，还有《食梦者》，还有《工作细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也有自己口碑作品的一个日本明星啊。不管怎么样，多的咱不说，内容也不多去评价啊，先看了再说啊。

来反观现在暑期过了四分之一差不多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整个暑期的剧集，整体女主的这种视角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百花杀》，目前在腾讯站内热度峰值是突破24000，播了18分钟，女主沈溪和腾讯视频站内的角色热度突破了1亿，开播3天，剧集站内热度破了27000。《云和》正片有效的播放占视率达到15.1%，稳居榜首。你看，《猫眼酷云》还有这个德塔文灯塔这第三方数据哈，它这个榜单也是实时的去登顶的，就各种第一，还挺强。但是哈，讲真啊，就是《孟子义》还是让我觉得，哎，就有一点就是还挺好奇哈。以前觉得说，就觉得是搞笑派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五音不全啊，他是真不全。人家管他叫孟姐，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也是挺大方的，不是那种娇柔做作型的，他认认真真在五音不全。但是他演戏我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也觉得还挺好。我觉得一定来说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事情的。那至于说男主，我大家可能对男主的这种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跟以前那种网剧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一致啊，他是讲那种甜宠恋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女主要在五位皇子当中选择一个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短剧啊，就是什么蛇王的女儿啊，要在众多的蛇子当中选一个蛇，后面发现这个蛇吧它怎么样，然后就妹妹就出来了，就跟这个蛇结为了一体，后面发现生出来的不是什么颜色的蛇啊，不正统，然后再后面这个蛇公主就逆袭，完了之后就蜕皮，哇，那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平凡的色，那就突然之间又镀上了一层光圈，然后那些其他的之前不喜欢他的折磨他的就开始这边又不行了哈。那这个作品呢跟那种短剧有一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嘿，是不是很像，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五位皇子哈，整个背后牵连的是这种朝局，所以说他人物的关系也会比较复杂，然后解读空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有。那这是百花杀耳目一新的叙事反转，就是我们说古偶当中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设定其实挺普遍的吧哈。不错，就是喜欢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而不是就是什么恶毒女二什么的哈。现在有很多这种风格呀，我们女孩子们看得就很开心了。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他们这种片子的风格，从之前有一部剧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张凌赫很火的一部哈，到现在你就会很喜欢那种很直球式的恋爱方式，还有就是大家看这种很直观的那种哇，爱恨情仇拉扯，然后什么腹黑怎么的双强，哇，很平等的状态，就还挺爽剧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作品也是证明说目前的古装题材能够承载着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这种精神投射，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不再说像以前那种古偶啊，什么依附啊，什么拯救啊，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是那种并肩而行互相成就的，这也是古装题材对这种平等爱情表达提供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具有现实温度的创作。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打开久违的电视，因为很少打开电视，那天不知道喊了一声什么，他就突然之间说哎我在，我就打开看了哈。然后我看的时候，因为新片其实想看的新片不怎么能打开，然后我就去回顾了唐鬼奇谭。目前我看了一下全网中剧2026H1 累计有效播放的霸屏榜，我这边说到的中剧是包括且主要是指的这种单集20分钟左右的那种横屏短剧哈、啊。排第二的是《唐鬼奇谭》，排第三的是《繁华落尽》，排第十的是《原罪二》，这些都是属于双男主的这种剧集。然后排第八的是《暗处》，就是徐梦洁，和另外一个女生主演的，算是悬疑剧吧哈。然后如果再加那种浓厚双主的那种，像灵魂摆渡十年，哎，我讲真的，我灵魂摆渡十年还没有去敢点呢，因为之前那种你知道期待值太高，你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完蛋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续集出来你还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个前几部，就是你都别说其他的，就唐鬼奇谭哈，我最后最新的第四看完之后，唐朝诡事录看第四，然后唐鬼奇谭看完之后，我又回去看前面的第，好，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部吧，我就觉得哇前面的真的好好看哦。我也不是说新出的不好，但是对于整个这种期待值来说，我觉得前作真的是太优秀了，那这对后作有压力肯定的啦，也是正常。还有包括最近热播的横屏短剧《京城奇探》，它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的剧集啊。为什么双男主双女主现在那么讨喜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有很大关系哈。就你怎么说呢，双男主双女主就会比较丰富，两个主角又是搭档又是知己又是对手，然后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种情绪的起落比较明显。都别说男女了，有的男男或者女女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好友啊、知己啊、兄弟啊，这些都很正常。那这种关系的设定在形式上不像之前偶像剧的那种比较确定的表达，但确实在情感的浓度上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至于说横屏和竖屏个人喜好，我还是会偏向于横屏多一点，因为现在竖屏短剧大家喜欢也挺喜欢了，但有可能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吧，我觉得横屏看的比较舒服，竖屏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横屏。有朋友说了，他说文文这个今天那个德辉有排功夫女足吗？那不是肯定的嘛，德辉如果不排就没有其他可以排了，就他这个尤其是现在热播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三大主流商圈当中的电影，它是肯定排片率会比较高的，就所以我才说德辉如果没有，那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能指望得上了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德辉今天排片，哇场次挺多，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最近一场是6:30，然后7点有一场，7:30有一场，8点一场，8:30一场，9点，基本上一个小时有两场，一直播到了今天晚上的11:30，而且票价还挺感人的，离得高高高啊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啊，包括一些像各种奖项哈，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我们现在有在追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真人剧啊、音综啊，这些都可以聊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史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依旧多种多样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看史诗的 APP。或者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刚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世界的全部内容，那互动话题还在开放着，你们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柔美小主持人邱雨琦。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约一小步，人人节约一大步。
1: 愿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您一路同行，我们关注一下。那大家伙儿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呐、哎呀，这个暑期演唱会呀、世界杯呀，各种刷屏，各种出圈哈、相继的。那现场视频里的一些关于远距离的记录也成了现在比较新的看点。就过去啊，大型现场里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出片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比较好，哎，往往一般都是前排内场或者专业机位。但是最近有很多视频片段当中，更多是来自看台山顶区的前方彩边现场的画面开始进行一个传播。就你会发现有人隔山隔海拍下来的那种，就是舞台呀、灯海呀，就好漂亮。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国际赛事看台拍下的那种很清晰的远景，引来外国球迷围观来问一下设备啊，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分享原图给我。再来还有大家就会搭配很多的器具，你比如说什么手机配上那个兔笼，哎，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吗？还有增距器，哎，以及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拍摄装备，就是很快能上手，又能很快的查看拍摄的效果。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赛事，或者说媒体区，就是正在把坐得远变成了拍得近，所以也成为了暑假的热门现场，贡献众多的出圈神图啊！哈。就这消息出来，或者说哎，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机场照啊，哎，不得不说真的能拍到这么高清，咱该说不说，人家还是挺牛的哈。出门旅行轻装上阵，手机如果能够实现专业的长焦体验，那是真的非常好了。现在这种时代，就是你会发现只要这种技术跟得上，人人都是摄影师，只要审美有在线，人人都可以 P 出好图啊。在叹气春风，不管是在今天，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会用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了非常高级的设备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了。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再等等。再来哈、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和印象当中家族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有一种重合的感觉。
后面几经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大伯。那他这个事情发上网，也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你说说哈，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居然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湖畔偶遇了，就这种血缘和缘分真的太巧合了。他本人都说，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是这种很奇特的偶遇。那我们说哈，遗憾的是因为形成的冲突，所以说那天也确实没有很好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呐、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啊，啊，回来谒祖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我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啊！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

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很难找啊。另外还有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电，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还有无形的风险啊。哎，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交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交，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交了哈。有的是不交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啊。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10年前吧啊，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那种1-2千块。

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哎，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哎，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这些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人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啊，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什么了哈？我们的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哼，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诧异的炸舌的，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伏贴突然冒出来了哈？哎，不过今年的这三伏天呐、啊，堪称顶配。一个是它有40天，再来啊，不对，38天，再来一个是它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啊，就是算又热又长，所以说防暑的压力比以往要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啊，虽然我们不贴三伏贴，不喝三伏汤，但是我们这种爱吃的人，就是多多少少在养生这件事情上也会下一点点功夫。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无害的，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子哈，然后它是那种汤粥类的，一个是黄金黑豆汤，一个是黄金五红粥。我错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真的不好吃，但是你没办法嘛哈，我们只能说就是又养生，然后又有点肉吃，这是我这个最低的诉求了。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关于黄金哈，也是备受老中医的认可，它算是一个互补的养生方子。因为黑豆是归脾肾经，高钾低钠，有利于多余的水分排出，所以它跟黄金配合在一起是先清后补，效果是很不错的。然后呢，为了胃口，我还搭了陈皮、山药，还有桂圆、枸杞，算是比较全面了吧。滋味是不用担心了。然后里面那种干性的食材是有5样，所以说它肯定不会难吃到哪里去。我去掉了那个新鲜的山药，换成了那个叫什么橙干山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也是会比较好入口的哈、啊。因为夏天确实比较耗人的气血，尤其是像我们比如说当老师的呀，或者说一些可能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哈 啊，或者说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啊，经常跟人你怎么干嘛，暑假你天天在玩手机，也很耗费气血哈，所以说该补还是要补一下。那说这个食材非常简单哈，大家也依旧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索取今日的菜单。首先我们准备一包大概是10克的黄金茶，再准备梅花肉或者脊骨1斤差不多哈，然后3勺的黑豆，5颗桂圆，2段山药，1小半的陈皮，1点点枸杞，枸杞我不爱，所以我没有加太多。再来准备1点点盐，梅花肉或者脊骨你就要先焯一下，这个都知道哈，把浮沫去掉之后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捞出来。黑豆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就给它泡发，桂圆、黄金、陈皮要先洗干净，砂锅再加入这个肉、黑豆、桂圆、黄金、陈皮还有山药段、姜片，再加2升的热水，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炖个1个半小时，接着加1-2勺的盐、枸杞，继续炖个10分钟。另外一个五红粥更简单了，有电饭煲都能做啊！准备15克的红腰豆、15克的红豆、15克的花生、20克的燕麦米、4克的去核红枣、1包黄金、1点点红糖、1升水。红豆、红腰豆、花生、燕麦米提前4个小时或者隔夜泡，然后砂锅，我们最好是用砂锅俩，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时间你再用电饭煲，砂锅出来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哈。砂锅加入泡好的豆类杂粮、去核红枣、黄金和1升2的这个热水，盖小火熬个，为什么加热水呢？因为出来的那个口感真的会比较绵密，你相信我哈。再煮整个煮个40-50分钟，等到这个开花，豆类开花，你再用高压锅去炖哈，然后加个如果你是用高压锅，你就加个0.8升左右的水，沸，它在沸腾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小火再压个15分钟左右了哈。那豆子煮好之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1点点红糖，之前我们家是加那个白糖，但是我觉得还是红糖的滋味会好一点。黄金五红粥你早上煮一锅，1天都可以吃，就不是说你只吃那一顿哈。那你吃不下饭，你偶尔当个小零食啊什么的，小甜汤啊也可以啊。如果说白天没有什么胃口，你晚上再回家，跟你讲一定要放冰箱，牙牙和甲哈，就是属于有点像之前喝绿豆粥的感觉。它口感很糯，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加一个什么菌菇啥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哎，说实话哦，就我们这边的天气，我个人感觉是有点热啊，但是我朋友在广州那边，他们说他们那边更热，就是他天天都在抱怨他那个天气闷得像
蒸笼一样，然后又就是东西很容易发霉，因为他们那边梅雨天气也是时不时就要来一下啊、哦。现代人真没有不湿的吧，你去到什么哪里给你按一下或者什么的，哎姑娘你湿气很重，哇马仔呀，就是我就没有听过一个人身上是他是哇你不湿，哎不可能吧，如果有请联系我，我想见一见你长什么样。对付又湿又热的鬼天气，食疗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像我这种经常喝冰水的，我也没有什么资格教大家啦，就是我们共勉之，加油努力啊。

我们今天这个养生食谱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再次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慢点开，这种天气燥热也是燥热，那我们尽量保持心情平和，像我是这样子，虽然我真的是在这种天气里存活不了，但是我都会给自己这种假象，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喝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要喝点啥啥啥，就是我尽量让自己的这种快乐因子还是保持在生活当中时不时的出现哈，这样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像比较好熬一点。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产生混淆。另外像那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石诗龙。
2: 还是逃跑前，他都会先回一下头
3: 啊。
2: 那猎人呢，就利用他们。
3: 还有这样的奥妙啊！总结得真精辟。
2: 当然了，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山里的人们，就更应该懂得动物的规律，要不然稍一不小心就会被野兽吃掉的。
3: 哦，阿妈拉，我记住了。
2: 你看，这面国旗已经被风吹得破旧了，要换新的国旗了。
3: 那让我爬上树去。
2: 哎，不要着急，你看看树下这么多的荆棘，先让阿妈把它们都砍了吧。
3: 那好吧，阿妈了，我来帮忙。
2: 帮忙可以，反正这些事啊，你迟早得学会，但是要小心刺，不要伤到自己。
3: 好嘞。
2: 这回可以上去取下旗子了。
3: 好的，阿妈拉。阿妈拉，这是什么动物啊？叫声好奇怪呀。
2: 不用怕，是山马在叫唤而已。
3: 啊！
2: 哎呀，啊，吓死人了！小巴拉，不会小心点儿你？你不要被那些山鸟给吓坏了，更不能够一心二用啊！你知道的。双针缝不成衣，二翼办不成事啊。
3: 哦，阿妈拉，让你担心了，下回一定小心。
2: 要不你下来吧，阿妈上来取国旗。
3: 阿妈拉，你放心，这点小事儿咋难得到我妈，我爬过比这还高的树呢。
2: 阿妈拉知道你从小就喜欢爬高树摘果子，但是也得小心，要看清脚下的树枝叶，要小心那些干了的和腐朽了的树枝，这些树枝最容易断了。
3: 好的，知道了。人不可能第二次上当，刚才呀，是踩了腐朽的树枝才犯的一个小错。
2: 记住了啊，下回出门在外什么都得小心，来不得半点马虎。在这荒山野岭，等野兽把你吃了，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3: 俺妈了，我知道了。
2: 来，把新的国旗展开。
3: 好，
2: 小巴拉，上树。
3: 是，
2: 接旗。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样子。
3: 没什么，我在想，什么时候我单独能完成一次巡山？
2: 快了，孩子，等你毕业回来。

0: 那个时候，阿爸和阿妈都老了，就全都靠你了。
1: 我会像爷爷一样，成为勇敢的人，像你一样，成为坚强的人，永远走在寻边的路上。
0: 好了，小巴拉，不愧是卓嘎的女儿，赶紧接旗，上树悬挂。
1: 是，阿妈拉。
0: 记住，巴拉。
1: 嗯。
0: 五星红旗是我们中国的象征，还有国歌，也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1: 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巴拉，我们几个也去巡山吧。
1: 好，
0: 去山那边摘那个鸡血藤和野核桃去啊。
2: 嗯，去吧，巴拉。
1: 哎，
2: 要小心啊，不要闯入外国领土。
1: 好的。
2: 遇到外国人可不要撒娇，要躲起来。
1: 知道了，阿妈了，你太啰嗦了。
0: 咱们往前走，那边有野核桃。
1: 哟，你看那边好漂亮啊，还有鸡血藤。

0: 咱赶紧回家吧。
1: 好。这么大的风啊，就像魔鬼一样。
0: 啊，魔鬼来了吗？
1: 我不是说有魔鬼，我是说还以为是魔鬼呢。
0: 罢了，你说话清楚一点行不行？你都把我胆儿吓破了。
1: 谁让你紧张过度的，那么怕干什么呀？
0: 难道你就不紧张吗？
1: 实话说有一点点，但是绝不像你又蹦又跳大惊小怪的。
0: 好了，罢了，算你牛行了吧。
2: 哎呀，吵有什么好吵的，都火烧眉毛了。这漆黑一片的，想溜也不行，天无绝人之路，再等等呗。
1: 啊，
2: 哎呦，差一点吓死人了。
1: 啥可怕的呀，不就是雷电而已吗？
2: 说得轻巧，我刚才咋看见你刚刚比谁都害怕呢。
1: 哎，大家都别吵了，一天没吃饭加上害怕，你现在又饿又困的。
0: 那这地方没有啥吃的，那新鲜的野核桃咱们一颗都没摘到啊。
2: 嘿，你还想摘野核桃，你别吹牛了。你
0: 我怎么
1: 长大了我一定会来摘的。
2: 长大了我们都知道来摘，现在大家就得忍一忍啦。
1: 哎呀，下雨了，前面有个木屋，我们在里头躲一下好不好？
2: 哎，看这儿有一堆饮料瓶。咦，是外国人的，那他们一定常来这里吧。
0: 嘘，看有光亮，是外国人来了。
1: 啊，我们得赶紧走啊，在他们来之前走，这样身上虽然落点雨水，离开这片马上就安全了，前面就有中国标志了。
2: 哎呦，真是天公不作美，怎么这个时候下起雨了呢，害得我们不知道前方的路况如何。
0: 哎，这样吧，要不然咱们继续在那个简易房里边躲雨吧。
1: 不行
0: 啊，
1: 越是感觉安全越藏着危险，这是我巴拉和妈拉长期巡山总结和传授的经验，特别是下雨天有可能外国兵出来巡逻，我们还是冒着雨水前行，千万别落入外国人手里，不然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巴拉和阿妈拉了。
0: 哦，那咱们赶紧走吧。
1: 好吧，前面就是中国领地了。
3: 哎呀，可算得救了，
4: 安全了。

0: 巴扎黑
1: 阿妈啦，嗯，你唱得真好听。
0: 巴拉，
1: 嗯，
0: 葬礼新年的晚饭都准备好了，你快去请央宗阿姨一家人过来庆祝吧。
1: 知道了。
0: 索朗顿珠，巴拉，
1: 嗯，
0: 来来来，你们两个大学生喝一杯酒，发表两句感言。
1: 索朗顿珠
2: 啊，
1: 你是哥哥，你先说。
2: 小巴拉，你长得美丽，你先说。
0: 好了，你们两个小家伙，不要你推我，我推你了。我知道索朗顿珠一直希望参军报国，现在考了公务员也不错嘛，像爷爷一样在家乡的土地上守边立功。
2: 姨妈，我原来在四川找到了一份滑雪教练的工作的，还是我阿妈拉希望我可以回到玉麦乡做贡献，我这才正式决定回家。我会用我在西藏大学学到的旅游专业方面的知识，在家乡多开辟一些旅游业务，让更多的同胞都来看看咱们玉麦的风景有多么美。
1: 哎，我要去冰箱里拿可乐，谁要喝吗？哥哥，
2: 哎，
1: 你要不要？
2: 要啊。
1: 小巴拉，你心眼最多，该你发言了，不要这么害羞。我接下来打算回玉麦卫生院工作。嗯，阿妈拉之前给我讲过，奶奶去世是因为得了疟疾，需要翻好几座山去打针，但是路上风雪太大，道路被阻挡，耽误了病情。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也不会发生了。
0: 以前的条件太艰苦了，公路也没有修通，现在就不一样了，再也不会发生阿妈拉那样的事情。到阿巴拉去世的时候，玉麦已经大变样了，现在的玉麦更是阿巴拉不敢想象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玉麦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嗯，玉麦乡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这里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我听说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的上班族特别爱吃牦牛肉，玉麦乡的牦牛越来越多，现在已经从守边转向民用，我们可以考虑定期的运一些牦牛肉到外面去出售，这是带动产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
3: 索朗顿珠，上次你不是还说要开一个家庭旅馆？
2: 对，现在都叫做民宿。西藏在好多外地人看来啊特别神圣，他们特别向往咱们这儿的生活，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住宿的地方，让他们在这儿小住上几天。
1: 但是我们这里住不了太多的人呢。
2: 是啊，那我们要追求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一下子来太多人了，否则就容易产生过多的垃圾，还有就是太拥堵了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嘛。嗯，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些藏香，以前是手工磨，现在电力也稳定了，可以使用电磨机磨香料，节省太多人力了。是，我已经把咱们藏香放在网上的一个电商平台上出售了，如果有人要买我们寄过去就行了。您看，我还做好了一个二维码，如果有游客来买直接扫码就付款了。
0: 哎呀，我们的生活真是越来越甜了。政府为玉麦乡出资建设的安置房也很快就建成了，我们也将搬进宽敞明亮温暖的新家。哎呀，这种日子啊，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剧中人桑杰曲巴由郭正健扮演，卓嘎由小燕扮演，央宗

0: 卫群，导演徐然，编剧葛文杰，本《国事中国》卓嘎央宗姊妹首编，作者杨年华、喜清华，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市扶贫支援拉萨指挥部联合推出。
1: 2018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其中特别提到西藏自治区龙子县玉麦乡。
2: 2017年，我又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其中有西藏龙子县玉麦乡的乡亲们，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
3: 阿加拉，总书记这么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儿，你说我们可以告诉他玉麦的故事吗？
4: 这我还真没有想过，让总书记知道祖国西南边陲还有玉麦这样一个地方，这倒是阿爸的心愿呢。
3: 是啊，我有一箩筐的话要说呢。
4: 哎，打住打住，你可别唠叨一箩筐的话啊，总书记时间宝贵，日理万机，顶多听你说一句话。
3: 两句话。
4: 行了，别贫嘴了，咱们先想想，然后想好了怎么叙述恰当再下笔。
0: 经过了好多天的酝酿，当他们再次在电视里看到平易近人的总书记时，姐妹俩忍不住你一句我一句地写了下来。他们先用藏语写，然后请人翻译成汉语，这封信最终成型。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金安，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麦，一代接一代地守护着这里的边境线，爱护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一草一木。
4: 特别是在阿巴拉桑杰曲巴的带领下，从妇女三人乡一直走过来，走过17年的春夏秋冬的日日夜夜，我们一边放牧一边挂国旗巡山，几十年如一日，不管下雪风雨无阻，持之以恒，从来没有间断过。如今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玉麦乡人口增多了，从3个人发展到了56户了，路也修好了，半年大雪封山，半年通车，担惊受怕噩梦一般的日子过去了，修了水电站，房屋也建了起来，基础设施也得到空前的改变，我们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这是晚上7点钟，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晓华正在家里吃晚饭，忽然接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同志的电话。
5: 张主任，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龙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和央宗两姐妹回信了，经党委研究决定，让你前去玉麦，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带给他们。
1: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能代表习总书记到玉麦送信，实在是太光荣了。
5: 是啊，这也是咱们自治区的光荣，你明天就去，玉麦乡的乡亲们一定也很激动，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呢。
1: 是的，我连夜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就出发。哎，咱们什么时候能到玉麦？
6: 咱们啊，晚上能到龙子县，到玉麦乡恐怕要到明天了。
1: 乡亲们一定很焦急地等待。哎，你把大致时间告诉玉麦乡的乡亲们，别让他们等太久啊。

0: 卓嘎，你们写给习总书记的信有回信了。
1: 什么？真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写回信了吗？
0: 啊，是的是的，习总书记肯定了你们和你们父亲两代人为国守边的感人事迹，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1: 哎呀，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呀。
0: 明天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就要带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来预麦，你们心里要有所准备啊。
1: 好好的，谢谢谢谢。

0: 对于两姐妹来说，今天显得尤为特别。对玉麦乡干部群众来说，也是十分特殊的好日子。对西藏各族人民来说，今天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大喜的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写给玉麦两姐妹的回信，从中央北京天安门送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再紧急送到玉麦来了。卓嘎早早安排好家里的一切，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来到央宗家里。
1: 央宗
2: 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嗯。哟，阿加拉打扮得这么靓丽，
3: 想再次出嫁呀？
1: 嘿嘿嘿，严肃一点啊。央宗同志，今天可不是开玩笑的日子。
2: 阿加拉，别那么严肃，今天该高兴高兴才是啊。
1: 好了，姐姐知道了。你准备得怎么样？自治区的领导很快就会到达这里啊。
2: 放心吧，阿加拉，没有那么快，不过我们是要提前准备好。
1: 你的头发还没弄好呢，来，我重新给你梳理一下。
2: 嗯，阿加拉，每次都是你亲自给妹妹弄头发的。
1: 好了，坐下
2: 啊，
1: 我给你弄
2: 好。哎，阿加拉，你是不是没把我的头当头啊？这么用力我就疼了。
1: 哎呀，只用力了一点点就要死要活的，不害臊？
2: 哼，明明是阿加拉心不在焉嘛，还好意思怪人家。
1: 听话，不然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2: 好的，阿加拉，
3: 要是我们的阿爸在多好啊。
1: 说实在的，没有阿巴拉的谆谆教诲，没有阿巴拉带领我们守边巡边，哪有我们俩姐妹的今天。我们的阿爸真是了不起。
2: 正因为有巴拉，才有了如今玉麦的发展，有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给我们写来回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多大的荣誉啊。在玉麦历史上、西藏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事儿，是前无古人的大事，是吧？
1: 真是的。哎，你看看昨天晚上的记者采访我们的那股劲头，我都激动、感动、感恩不已。采访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为巴拉祈祷，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这些，和我们一样高兴。
4: 卓嘎，杨总，
1: 哎，你看，乡亲们都已经来了，
2: 我们一起等着习总书记的回信吧。
4: 这是玉麦今年最大的大事了，不知道是谁带回了这个回信呢？
5: 哎，是代表习近平总书记的自治区领导啊。
1: 据说是中午前能到，党马书记和乡长胡学民在乡政府门口正等着呢。

0: 张部长到了，自治区和县里的车到了。
1: 张部长一路辛苦了，先到乡里休息一下吧。
2: 不不不，我要及时把习总书记的回信内容传达给卓嘎和央族两姐妹，以及广大的玉麦乡全体干部职工、部队官兵、武警指战员以及农牧民群众，一刻都不得容缓了。
1: 张部长不急，一路舟车劳顿，一定累了，先休息吧。
2: 大王书记，这不是累与不累的问题，它是一种使命和敬仰。我们立即传达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

0: 不能让群众等太久。
1: 好，好。
0: 乡亲们，祝贺你们！下面我向卓嘎、央宗同志当众宣读一下习总书记的回信。卓嘎、央宗同志，你们好。看了来信，我很感动。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我向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你们这些话说得真好，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19大刚刚召开，党将带领各族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一定能建成幸福美丽的小康乡，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习近平，2017年10月28日。
2: 哎呀，总书记工作很忙，我们写信的时候真没想到总书记这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
3: 老乡，
4: 哎，
3: 你们这儿这个水电站怎么样啊？
4: 哎，水电站好啊，党和政府给我们修建了小型水电站，家家有了电灯，让我们摆脱了晚上点酥油灯照明的过去啊。
3: 哈哈哈，哎，那老乡，
4: 哎，
3: 水电站的运营情况怎么样？
4: 哎呀，不是很稳定啊，尤其到了冬天，水资源不够就停电。又让我们回到了从前点酥油灯的日子。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买得起冰箱，买得起彩电，但是电力不稳定，这些电器都成了摆设了。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在藏历新年来临前，让玉麦乡群众用上安全可靠的电力。19:38，合闸送电。
5: 1、2、3，合闸。
6: 2017年，我又收到很多群众来信，其中有西藏龙子县玉麦乡的乡亲们，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
7: 阿妈了，习近平总书记又说到我们玉麦了。阿佳了，恭喜你啊，你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了，这是我们玉麦的大好消息。你想好在会上说什么了吗？
8: 这太光荣了，国家这么重视我们玉麦乡，是我们所有人的光荣。
7: 对，我们玉麦啊，要在全西藏自治区全国人民面前好好的表现自己。你这朵最美丽的格桑花会再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绽放了。
8: 我这次去北京就能够见到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了。
7: 是啊，加拉，我们的阿爸最远去过的地方是拉萨，你这一下就去北京了，你可一定要多拍些照片啊，带回来让我们都看看。哦，对了，你还要去看看升国旗，我们在玉麦乡升了几十年的旗，一定要看看天安门前的国旗是怎么升起。

0: 来的，一定的。阿巴了，我终于在天安门看到升五星红旗了。
1: 朱大姨妈，快站好，我给你照相啊。
0: 红旗升起来了，阿妈，你一定没想到，女儿走出了玉麦，坐着飞机来到北京，来天安门看升国旗了。
2: 3月11日14:05到14:45，第三次全体会前，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举办第三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邀请7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采访。下面进场的是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玉麦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卓嘎。
0: 我们玉麦乡地处祖国西南边陲。1964年到1996年的34年的时间里，玉麦全乡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人，我的阿爸、我和我的妹妹。一栋房子，既是乡政府，也是我们的家。
3: 请问第一次来北京，您心情怎么样啊？
0: 来北京之前呢，还真有些担心。怕语言不通妨碍交流，怕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对不起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大会组专门给我们准备了藏文材料，有同声传译，在代表团内还有专门的翻译人员，所以一点也不用担心，也不紧张。
3: 那您说说现在的玉麦有什么发展变化吗？
0: 一直以来，玉麦的发展牵动了党和政府的心。1997年，新华社记者首次来到玉麦，对我们放牧守边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了玉麦。这时候，玉麦迁移进来了4户人家，中国人口最少的行政乡三人乡也就画上了句号。2001年。玉麦修建了公路，第一辆车开进了玉麦，从此结束了牛驼人背换取粮食的历史。最近几年，玉麦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医院、边防派出所等等都建立了起来，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目前玉麦已经迁移进来了47户人家，加上原住户9户，一共是56户居民，寓意着56个民族、56朵花，而且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政府给修建的小康安居新房。此外，商店、民宿、餐馆、旅游越来越红火。
3: 那么，如果我去玉麦旅游，在北京需要准备哪些必需品呢？
0: 必需品可以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备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现金是没有必要带的。玉麦乡家家实现了 WiFi， 手机软件支付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哎呀，哇，这哎呦，也太累了啊！哎呦，哎呀，山路嘛。哎，
1: 我看这路啊，修的真是挺好哎。哎，
2: 余脉太美了。是啊，你看这天气，哇，太蓝了。蓝天白云呐，哎，您，您是不是全国人大代表？那那，卓嘎？
1: 是的。
2: 哎呀，我看过记者对您采访。
1: 我觉得您啊，实在是太了不起的女人了。那什么，我可以和您拍张照片吗？
2: 好，好，好的。
1: 我就住那个路边那民宿。哦，哎哎，我听您说过，来玉麦旅游不用带现金，我就没带现金，确实方便不少。
2: 是，
1: 路上也安全很多。
2: 对，
1: 这边酸奶我就是后面那商店，我扫码支付的。
2: 哎呦，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哎，你看，
1: 我都没想到啊。
2: 是吧？
1: 西藏的网络这么发达呀。啊，
2: 可不嘛。
1: 早知道干什么买什么都可以手机支付，我就不带这么多钱了。你看，这还是个累赘呢。
2: 大叔哥，
1: 哎，
2: 您怎么还在这儿啊？不去玉麦香文化馆，不是让你宣讲全国两会精神吗？啊，
1: 走走走，现在就去吧。
0: 啊，最想说的，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看护好祖国领域上的一草一木，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以后玉麦会更加融入祖国的大家庭之中，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永远要记得，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剧中人桑杰曲巴由郭正健扮演，卓嘎由小燕扮演，央宗由田洪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宝木中阳、于浩、郭宝宇等，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也牛，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思春的虔诚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李白，李真的先生好春，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新年各位说快乐啊，能一起来新年快
1: 乐。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你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2: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徐妮。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